こ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あの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这是江淑娜唱的《雨夜再见》。公司的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硬硬食卡，慢硬食补，够袂甜，食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香的乌麻味，亲像咱内底有乌麻哦，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够袂甜，食着够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大刚提来感，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润喉、心丁止咳，冇加着诺丽果的营养。喉糖一包是10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嘛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冇水奶糕，大家开一两汤匙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今麦来提熬糖、提罐气糖，也够芝麻和枣糕、加水奶糕，满2000块，再上一包罐气糖。买个搭配咱的保健品，赶快满2000块上一包罐气糖。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天爱母家情，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有亲子。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法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

0: 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早哦。
6: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秀清啊，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就感觉较冷吼，长路小跨吼啊，凉凉啊吼，暗时比较好困。当年卖热，来热了到底吼，规暝咱又冰来冰去啊，本来就歹困啊，啊个佫热了到底啊吼，佫较歹困啊，凉凉啊，比较好困的啦吼。啊，落雨天，我今日出来看，各色各样的衫裤拢有，好个寒天的啦吼，大衣啦，啊，有要短䘼的啊，侪人啦吼，啊，咱若感觉会寒，咱就加他一领。莫去有挂掉，莫去有冷掉啦哈！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哈，秀清碟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电话多多利用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先听这个小姐，请回信。

心爱的小姐，请你献出纯情山地花的笑容，来看着流浪的男儿在悲情的城市寄予你的情书。自迄日，娘妈做事啊，土包啊，西牛车载我去银座西路车站前要游夜市，我走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看见姑娘娇滴滴，你乌色的眼睛使我意乱情迷，明知对你是一见钟情，我比什么人都较爱你，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这叫我要怎样？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抛着失望的心，坐着雷虎虎悲哀的车倒转来。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叫我怎样袂受你呢？请你详细想看卖。但相逢的是，你哪行哪唱歌，我一个甲你看，你用目眸甲我拖，害我的心肝亲像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芳名，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把头做你去。我今朝小姐请等啊，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去。啊，古锥的小姐，我永远爱你，我是真心的爱你，请你信赖我。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魄，有流浪滚刀山的趣味，像参政兄哥遐尼有情。但是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也有，车站也有，或者西北雨，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啦，表示着我男性的纯情。同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青梅，热情的玫瑰，永远伴在我的身边，甲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知影我并不是糊涂小酒仙，也不是糊涂先生，更不是风流最残忍了。小姐，请你回。

美丽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年三更了，像这款甜心夜情凄美的歌词，只有我轻轻来叫着无言的倒位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啦。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阳。我的心，若无你的星作伴，我就会感觉孤单、冷淡、凄美、无伴、空虚、寂寞、沉闷、无聊了。也若无你月亮的光，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一切拢乌天暗地，像痴迷的牛，拢惊无路，像一只无目睭的鸟，一项好的物件，伊的面头前也毋知通食。讲较明一点啊，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我就是你的小肚。若有大肠无小肚，永远是惊无路。如果若无你的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就好像拖我一支冷酸裤变起来更同款，规身躯电酷酷。啊，彼时的我，若果有办法通我对你谈天说地，也是无路用啦。只有自己昏天暗地里，但是若不行，我做出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代志出来，就请你唔通欺天度地，讲我是无天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你和我乌天暗地的缘故，小姐，总讲一句，我是一亿万分的希望你伸出友谊的双手，来欢迎这位非常想跟你做朋友的人，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小姐，请你回信。

已经半暝啊，唔知你有听见无？啊，半暝啊，人在好困啊，哪有听到你啊？小姐，请回陪，请回信，正无你搁你写陪啊啦。啊，朋友，你有听到无？有听见无？哦，明仔哦。哦，明仔5月6日，哦，也就是民本广播公司，哦，办这个母亲节，哦，茶会活动，哦，有报名朋友爱记得明仔哦，哈，啊，加多加一支啊，加一支加多来可以啊啦，啊，上好吼，你搁扎一卡大卡袋啊，哦，大卡袋啊，咱来会插好，啊，通我规盆安尼哦。落登去哎，那刚刚哦，在咱附近的像明珠，你都可能免什么大卡，底下咱双手摸出两三卡步到位啊，对不吼？是讲有个较远路途，爱个坐车搬车的人吼，假如讲咱插一盆水水的花哦，去用 K 掉 A 掉安尼吼，啊，咱扎一卡底啊，吼啊，大卡啊，该落落去。啊，想明仔在唔，对了，明仔在唔知要插什么花，阿个唔知啦吼。来你就知，来你就知吼。感谢朋友，啊，服务电话2305-6924，啊，收清服务电话吼，有需要服务所在电话再卡来，2305-6924，有你点身边。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一句台语台湾话哦，讲家己底饭，讲食无饱啦。啊，你家己底，看你爱食偌济，做你家己底啊。啊，你佫讲食无饱。所以讲哦，这种情形敢那无啥可能会来出现啦，因为咱人迄个食量哦是有限啦，何里佫安怎食吼，嘛应当爱有食饱的心。

时阵，互你食到有够饱啦。但是咱人的欲望确实无同款，家己底饭食无饱，即句话就是伫个形容讲人啦，人迄个未满足啦。譬如讲吼，即、這个父母啦，啊，互迄个囡仔，吼，互迄个零用钱，伊无限制呢，互家己摕迄个零用钱，啊，结果囡仔煞伊伫抱怨。

丢少啦。哦，啊，但是你看有人的爸母哦，有严格限制迄个收费哦，迄、那个零用钱的数目哦，所以你家看，迄无会限制呢，会家己体呢，所以这种的这个抱怨吼、哦，就是家己低饭吃无饱啦。啊，另外个一个情形吼、哦，我就讲头家啦。啊，头家吼，比如员工要请假，虽然讲有迄个休假，啊，但是呢，啊，你若讲加休那边啦，好啦，凊彩啦，吼、哦，恁要休困就恁休困啦，吼、哦，啊，恁有加班，啊、好啊，恁加班，啊，要报这个加班费，哦，单啊写写，提起来报来，吼、哦，啊，所以啊，员工呢，结果有员工咧抱怨讲，哎呦，加无够啦，你加班费伤少啦，好、哦，你来看，你若讲甲其他的头家吼，人咧达行都甲你限制。啊、所以你个人这种的抱怨，这都是叫做吼，家己低饭吃无饱、哦，所以类似这种的情形是足多啦。啊，是安怎奈安尼呢？吼、哦，这跟人的这个吼劣根性有关系啦。也就是讲吼、哦，大部分的人啦，也拢是吼敬酒唔吃，要吃罚酒。吼、哦，你可以方便，哇，你说忘形了啦，吼、哦，吃唔在饱啦，甚至哦。啊，佮认为讲哦，啊，你都无够好，你好运呢无够济，啊，所以吼、哦，连埋怨啦，佮你埋怨啦，啊，所以我佮你讲吼、哦，你都是爱互伊吼无方便，吼、哦，互伊无方便，伊才会吼、哦、战战兢兢，伊才会珍惜着伊所拥有的这个好处啦。因此吼、哦，有时阵吼、哦，嘛袂使讲互人吼、哦，家己底崩，互家己底这么方便啦，爱有适度的限制。哦，这也是必要的。咱人吼、哦，那是讲有吼、哦、自己得分这个机会吼，应当爱珍惜，爱怎样珍惜啦，唔通讲吼食唔知饱啦。吼、哦，啊那无吼，有人会讲你吼，哦，迄肚大干呐吼，牛肚同款，唔知影量体。吼、哦，啊嘛唔通伫抱怨讲吼食无饱啦。啊那无吼，人会甲你吼，你自己得分，和你自己得分这个机会，甲你收倒转来哦。啊、所以讲，家己低饭吼，有时阵是人吼、哦、要挑工，故意要甲你试啦，甲你试验啦。啊，你若是讲食无饱，甲你讲是吼，误拍到你的腹肚啦。啊，所以这句话吼、哦，家己低饭讲食无饱，就是伫个讲咱人啦，吼、哦，形容人吼、哦，诶，迄个未满足啦，感谢你的收听。

心爱你敢知？听众朋友，你敢知？需要你啦，秀清姨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的鼓励，得到你的支持，得到你的鼓励，敢那得到全世界。好听歌曲，朋友爱听哈，那得到你就敢那得到全世界啦。好、哦，感谢朋友啊，首先简单来做一条广告。哦，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咱的朋友啊，哇、哦，咱的珍珠民宿哈，一直注文啦。啊，咱就伫播，而且拢逐工爱播，吼、哦。啊，朋友伫遐，哈、啊，咱朋友讲，你皮肤呢愈来愈水，我就播这款珍珠民宿，人即卖秀清吼，伊伫广告这款民宿啊，母亲节吼，讲提两罐吼珍珠民宿，有伫送两罐草根奶油，咱朋友拢甲咱小辈介绍啦，你看安尼就对啊，感谢吼，感恩啦，啊，只有咱这款珍珠民宿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哦，锁水玻尿酸，一打干抹，皮肤水，哦，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啊，咱那皮肤水吼，也嘛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嘞，看不出咱的岁数，哦，青春美丽。啊，咱打干抹，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减少皮肤漂皮漂皮，美白净白。哦啊，这罐珍珠面霜，哦，今日那提两罐，你买两罐珍珠面霜，哦，上两罐草根奶油呢。上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虽然的朋友现在不拿说两罐珍珠民宿4罐6罐、哦、他也要爱啦、哦、给我们小辈介绍，感谢大家、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才有上这两罐草根油、哦、感谢朋友、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感恩，是莫林安祖师初恋五味。

淡乱来多这个粗乱哈，会五种气味，就是安尼，安尼酸甘甜哈，苦涩。我关阿听啦，秀晶过来哈，跟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哈。咱讲这个粗甘奶油就好啊啦。我咱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咱一般煮食哈。煮食用这个油啊，就是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吼。啊，你用咱这罐粗跟那油，可以当凉拌呢。就是讲吼，咱有当三不五时啊，吼，撒这个米啦，还是讲啊，你烫个青菜啦，吼啊，这粗跟那油，你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哦，撒这个青菜，你爱煮出来油，你知无？像今麦咱节目中，我咧讲起那朋友，今麦才知影讲，哦，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齁、哦、啊咱会当啊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加上你用粗跟奶油就是表示咱有一个健康概念。咱讲橄榄油好粗跟奶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所以你有注意你有来看这么外面齁粗跟奶油足济。齁、哦、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个蓝其他油个透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哈、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种老长颈的，伫厝跟那吼啊发出来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用手工落去拌是较高工，较比讲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就无话杂。好、哦，比如你老煮食用过咱的厝跟那油，尤其那比较真的，咱的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有纯啊，哦啊，这一罐580元，一箱六罐2900元，加几箱较少。哦，内边滴拢已经两罐两罐内啊，装装好势。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啊，朋友拿要注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哦，要听这首《雪梅啊，苏军》。

算门亚苏君哈，安尼天气凉凉啊，那无出门哈，外口啊落雨，无啥爱出门哈。啊，垃圾又准备啊，收唱的节目给今嘛帮听，啊，歌那安排哈。啊，电话那卡，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像讲今年多，哦，母亲节咱这里回馈赠送，哦，我保健品，咱冰箱有滴保养。好、哦，即阵到满2000块，一包即个元气汤，哈、哦，送咱的朋友加减哈，淡散食卡个减食补，哦，啊，像讲葡萄糖胺嘛，做者咱朋友即马拢做保养嘞，好、哦，啊，那无跟他讲过去啦，出门步步拢爱麻烦人，啊，那走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你若讲坐咧椅仔要爬起来，吼、哦，如果再一个力啦，啊，那落楼梯爬楼梯，拢嘛是真吃力啦，啊，感觉咧咳咳呀。哦，即马葡萄糖啊，有滴保养差真济吼，啊，背关落去，行东往西，人招者要来去倒遐佚佗，咱拢对人会着。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有做生意的人，咱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平时来保养。你来看咱即款葡萄糖胺，就感谢咱的朋友，哦，咱甲咱来小辈介绍。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只成分的，像讲有只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啦，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等等，这成分剂量拢针对着。莫怪咱的朋友吼，讲有一罐就感觉啦，啊，当然有的时候第二罐、第三罐都差，哦，有感觉有差，你就对啊，哦，有信心、有耐心，哦，哎，这罐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啊，这保健品到达12000块，一包元气糖，哦，送咱的朋友，哦，加减啊淡散啦。啊，这脆食面买当小加，尤其咱这个喉糖，咱的朋友吼，讲咱这个喉糖，迄、那个气味也足佳意，哦，啊，未讲真甜嘛，未讲真凉，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你伫咸，哎，有一个啊，敢那吼，罗汉果、果青姜、果薄荷，拢迄个味滴，果枇杷，当然啦，哦，咱这拢是有种天然植物萃取，所以你伫咸当中，都、就是有你所佳佳意的粗软果味，润喉啦。哦，润喉，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但微光一个济，哦，感觉喉糖，这一包才100块，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也冇这个芝麻和枣糕脆夹面，哦，阿哥咱的元气糖，哦，这拢一包300块，哦，啊，水来阿哥啦，水梨糕一罐400块，哦，这产品到达12000块。哦，送一包元气汤，非常感谢大家。啊，要甲秀清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文戏老歌，哦，喜欢好男儿。

朋友爱听的歌，吼，咱哪底安排，吼，美软的爱，啊，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啊，哪要注文还付，吼，无清楚无了解，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2305-6924，啊，咱讲这个这款面珍珠面霜就好啊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吼，咱的朋友吼，可以一直加码来注文，吼，因为咱达工面洗好了，弄底抹一个保养品啦，啊，这款底抹你看麦。咱内面对这珍珠粉的成分听嘛知，吼、哦、啊皮肤安尼吼，安尼美白净白，吼、哦，皮肤那水啊，看不出咱是侪年龄呢，看不出咱的岁数水哦，大家都嘛爱水，青春美丽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吼、哦，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吼、哦，大刚面洗好了来抹一下，啊，所以咱的朋友啊，啊，两罐两罐一直在注文啦，吼、哦，啊，即阵提两罐珍珠面霜。今年做母亲节感恩的回馈，注文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草甘仔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节目中的广告介绍的一罐580元，啊，这两罐送给你。今年做母亲节才有啦，今年做母亲节才有，送这两罐草甘仔油，买两罐珍珠面霜，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你注文欢呼。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才得。

而利用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Sweet Morning and Susie 还有其他我们这些保健品啦脆甲蜜啦到达1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感谢大家感恩 Sweet Morning and Susie

0: 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资

0: 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是五月五号哈，新历五月五号啊，古历三月十九哈。今日是二十四节气是立夏、立夏，日头到了哈，这个黄金四十五度。哦，所以这个节气表示讲哦，热天啦，哎呦，热天的季节正式开始啊啦，天气都翻热啦，好、哦，啊，这个梅雨季呢嘛来啊啦，哦，啊，大家在咱民俗上吼有讲吼，安怎哩先讲食冷啦，食冷吼，啊个沁人，沁。

人，有这种习俗啦，哦，来补下啦，哦，啊，补下夏天的下，热天要补一下，补下真的是要补一下，要修补一下啦，哈、哦，祈求健康，哦，啊，吃物件饮食这方面哦，建议哦较清淡啦，哦啊，补充一下这个水分啦。咱爹讲吼，这个吼，嗯，今日某这个立夏吼，有一个习俗吼，讲咱朋友大概是参考了解，讲吼吃一个吼立夏的卵啦，吼，哦，讲就是吼，那吃这个卵一旦吼，身体健康啦，强壮着咱的身体啦，吼，啊，搁再来沁人，沁什么货，帮我提来帮看卖啦。吼、哦，帮物件啦，吼、哦，这个传统吼、哦，一别这个立夏这一天吼、哦，来吼、哦，来帮咱的这个体重，表示吼、哦，帮咱的心啦，吼、哦，帮咱的心健康啦，啊，保佑热天吼、哦，一当平安啦，吼、哦，啊，讲个啉三茶啊，什么三茶，吼、哦，啉三茶，食三鲜啦，吼、哦，就是讲哦，热天啉这个茶吼、哦，啊，食这个樱桃，这种感觉樱桃。你即马樱桃酒啊，敢那无看到呢？拢按青青一种出，啊，秋翠一种葡萄，伊是安尼讲啦，哦，啊个青梅啦，哦，梅啊，即种这样，哦，这个就是讲啊，即阵诶，这个水果啦，即阵嘛，这个水果啦，吼、哦，讲咱表姐参考啦，吼、哦，立下这个习俗，吼、哦，啊，冇禁忌呢，有未使安尼，啊个吼，买开温呢，来小望听一下。讲唔好吼，坐坑个门槛啦，什么闹门槛？以前拢门槛在那迄个河顶迄个所在啊，吼，讲唔好坐门槛啦。讲个地书吼，热天吼，热天人脚会软啦，软脚啦，吼，啊唔好吼急速啦，唔卖急啦，啊卖发性地啦，吼，啊唔好吼伫个外口吼，是安尼伫个停留伤过久啦，吼，好啦，这咱得注意啦。注意啦吼，啊，那要来听这个一当哦开运啦，上盖好啊吼。这个生肖，生肖哦，生肖财运的啦，生肖这个财运了。气，哎呦，这怎么不做拢在讲这个气呢？哦，气啦，马啦，羊啦，哦，可能有好运啦，有好的运气啦吼。啊，粮爱注意，粮食爱注意吼，容易吼会破财啦。好，这还是讲咱的朋友一个参考啦，哈。啊，养生这方面，哈，建议，哦，食物件较清淡啦，哦，较卖食你安尼油腻啦、辛辣的物件啦，加食一寡这个瓜啊类啊，哈，瓜类啦，哈，譬如讲，哈，冬瓜、苦瓜，哈，会当清热，哦，解暑，哈，食足济瓜，热天要瓜，哈，这个瓜那个瓜。呱呱呱，吼啊呱呱来当中大奖，上好啦，呱呱呱，吼中大奖啦。咱咧讲吼，食迄个啦，冬瓜、苦瓜啦，吼较清热啦，吼。这个立夏过了后，气温就开始明显就悬起来，会升悬啊啦。吼啊，再农作物买进入了旺盛吼生长期的东西。啊，就讲这个病虫害买增加啊，所以咱爱随时注意吼这个天气的变化。吼、哦、啊，造一个这个安尼吼，雨伞雨满，通够应对着这个吼梅雨季，梅雨，哎，注意室内外吼，这个温差，甲着吼啊，这个冷气房吼，较免唔好开了伤过冷啦吼。讲、哦、咱比如参考，今日吼，这24最开这个立夏，吼、哦，青春浪花节目咱继续过来安排。好，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阿舅我那第一听，秀清来做广告，今年到母亲节哈，感恩的回馈啦，买产品的赠送啦。哦，咱讲这个喉糖就好啊，咱的朋友啊，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啦。哦，有感觉咱的喉糖哈啊，凉凉，不会很凉啊，一点啊甜甜，吼，未讲真甜。咱的朋友吼，最爱迄个味啦，甘甜吼，安尼啊，小块个咬开。哦，就爱享受迄个味吼，来内面这拢是天然植物萃取，为了预备吼，罗汉果、青姜、薄荷，有当咱围攻一个剂啊，吼，你感觉喉糖润喉、润喉吼，这一包一包膏内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吼，啊，另外咱的脆甲米、芝麻和枣糕，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当咱朋友来嘛，天边家请人，吼，咱这拢单独包装卫生啦，啊，好食。哦，看得到哦，你看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足养生的啦。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加减淡散啦。啊，元气汤嘛是啊，哦，啊，你感靠淡薄啊酸麻开啦，来面底就是有这个吼、哦、北极冬霜红枣枸杞，这一包一万300块，哦，内面得二十几粒，哦，啊，够咱这罐水梨膏，并且一个保养。哦，足侪水来啊！你闻啊，细泡会落去控，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啊，内边的成分有这个麦门冬、百合、玉竹啊，哦，刷松、茯苓、陈皮，哦，这一罐才400块，一罐400块。哦，但是朋友拢规半打第一罐，并且一个保养。哦，啊，大家的产品，哦，到达那满2000块，哈、哦，元气汤一包赠送。啊，聊咱的保健品，你若讲冰下如的保养，咱的朋友有啊，哦，拢啊加看咧吼足多，哦，啊，最主要讲，哎、欸，这保健品同加减淡散啦，买愈济是送愈济。像讲保健品吼、哦，咱爹讲这个叶黄素都好啊啦，哦，咱的时代吼、哦，你看你嘛是啊，电视啦、手机啊啦，你都冇一直看，哦，安尼的一直进，看看足假来的啦。尤其吼、哦，咱那里吼用手机啊啦、平板啦、啊，哈、哦。而且呢，吼，看迄条连续剧，今嘛那么一集个刷了一集，一直看，倒了一直看。哦，你叶黄素真正爱哪只啦？哦，无你感觉是很吃力哈。哦，这阿哥咱家囡仔啦，拢离袂开三 C 产品，规工一直进，一直看啦。补充叶黄素，所以你该看今嘛市面上叶黄素也是蛮多的啦。哦，最主要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管啦，一来价钱公道啦。哦啊，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这有那个抗氧化的作用，还有锌、铜、红血叶黄素、玉米黄素，哦，来这家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哦，美国原装进口的，咱的叶黄素一罐680块。哦，啊，其他还有像讲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哦，这一缸一粒，好咱规缸哈，好精神、好气色，这一罐是480块。哦，啊，益生菌啦，哦，个益生菌，咱的朋友今嘛真普遍拢了解啊。补充好菌啊，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帮助消化啊，哦、啊，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啊，排便顺畅啊，哦，这一盒30包，这是粉的，哦，一盒是880块，啊，咱个其他产品啦，再保健品到达那1000块，哦，元气汤送给你，哦，加减淡散哈，感谢大家哦，今年到母亲节啊，这个回馈，要注文欢呼，哦，啊，对咱的产品进一步询问。好，有缘好，秀清的电话再给卡来，2305-6924，2305-6924，随时多多利用，我在你左右。

在你左右啦，哈、哦！秀清，感谢咱的好朋友啊，这部那底的听，哈、哦、啊，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啊，尤其咱的广告介绍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那卡，好、哦，电话那卡，23056924，好、哦、啊，明仔载哦，好、哦，明仔载，5月6日，哈、哦，就是民本广播公司，哦，今年到这个母亲节所办的，好、哦，这个活动啦，好、哦，就插花。要插什么花啊？知，明仔再来你就知哦。哦啊啦，你只要扎一个加多，就是讲已经有报名的朋友啦，给你提醒啦哈。无、哦、咧，扎报名，时间。

非常的感谢哦，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秀清啊，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一家就感觉较冷吼，长路小宽吼啊，凉凉啊吼，暗时比较好困。当年卖热来热了到地吼，规暝乱了冰来冰去啊，本来就歹困啊，啊个个热了到地啊吼，个个歹困啊，凉凉啊比较好困的啦吼。啊，落雨天我今日出来看，那各式各因为衫裤拢有，后尾寒天的啦吼，大下雨啦，啊，有要低温的啊，宰人啦吼，啊，咱若感觉会寒，咱就加他一领。莫给我挂掉，莫给我扔掉了哈！刚小朋友接我那碟听哈，秀清碟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电话多多利用23056924，23056924，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先听这个小姐，请回信。

注意的。娘妈做事啊，拖把啊，塞牛车载我去银座西路车站前要游夜市。哇，行到青春街爱情十字路口，看见姑娘娇滴滴，你乌色的眼睛使我意乱情迷。明知对你是一见钟情，我比什么人都较爱你，可惜无勇气对你来求爱，这叫我要怎样？害我心茫茫，变成失恋的人，抱着失望的心，坐着雷虎虎悲哀的车倒转来。到如今，我夜夜为你来失眠，叫我怎样袂受你呢？请你详细想看卖。但相逢的是，你哪行哪唱歌，我一个甲你看，你用目眸甲我拖，害我的心肝亲像火烧山。当时我讲请问芳名，你就对我笑眯眯，讲我是坏东西，把头做你去。哇，今朝小姐听等了，你总是像无情的火车，袂当驶倒去。啊，古锥的小姐，我永远爱你，我是真心的爱你，请你信赖我，我并不是靠不住的人，我有男性的气魄，有流浪滚刀山的趣味，像参政兄哥遐尼有情。但是一百年后的今天晚上，有咱两人的约会。彼时的我，无论是江都遥、车站遥，或者西北风，我也要拿一支雨伞去等候你了，表示着我男性的纯情。同时，我要用流浪魔术师的手法，将你变成可爱的青梅，热情的玫瑰，永远伴在我的身边，甲我斗阵来去流浪保护伞。到时你就知影我并不是糊涂小酒仙，也不是糊涂先生。更是风流最残忍了，小姐，请你。

美丽姑娘，现在已经是夜都市半年三更了，像这款甜心夜情凄美的歌词，只有我轻轻来叫着无言的倒位去。你是我难忘的人，也就是我初恋的人啦。你已经可比是我的星星、月亮、太阳。我的心，若无你的星作伴，我就会感觉孤单、冷淡、凄美、无伴、空虚、寂寞、沉闷、无聊了。也若无你月亮的光，我就会感觉亲像失明的人，一切拢乌天暗地，像痴迷的牛，拢行无路，像一只无目睭的鸟，一项好的物件，伊的面头前也毋知通食。讲较明一点啊，总共你就是我的大肠，我就是你的小肚。若有大肠无小肚，永远是行无路。如果若无你的太阳的热度照乎我的温暖，就好像拖我一支冷酸裤变起来更同款，规身躯电酷酷。啊，彼时的我，若果有办法通我对你谈天说地，也是无路用啦。只有自己昏天暗地利益，但是若不行，我做出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代志出来，就请你唔通欺天度地，讲我是无天无地的人啦。因为这是你和我乌天暗地的缘故，小姐，总讲一句，我是一亿万分的希望你伸出友谊的双手，来欢迎一位非常想跟你做朋友的人，做着永远诚心诚意的友谊。小姐，请你回信。

经半暝啊，唔知你有听见无？啊，半暝啊，人家好困啊，哪有听到你啊？小姐，请回陪，请回信，真无你搁你写陪啊啦！啊，朋友，你有听到无？有听见无？哦，明仔哦。明仔在五月六号，也就是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母亲节，插花活动，有报名朋友爱记得明仔哟，啊，加多加一支啊，加一支加多来可以啊啦，啊，上好吼，你搁扎一卡大卡底啊，大卡底啊，咱那花插好，啊，通我规盆安尼落登去，落登去哈！哎，那刚刚哦，在咱附近的像明珠，你都可能免什么大卡，底下咱双手摸出两三卡步到位啊，对不哈？是讲有较远路多，爱个坐车搬车的人哈，今个咱插一盆水水的花哦，去用开掉、挨掉安尼哈，啊，咱扎一卡底啊，哈，大卡啊，该落落去。啊，想明仔在，对了，明仔在唔知要插什么花，一个唔知啦哈。来你就知，来你就知哈。感谢朋友，啊，服务电话23056924，收清服务电话哈，有需要服务所在电话再卡来23056924，有你点身边。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一句台语台湾话哦，讲家己底饭，讲食无饱啦。啊，你家己底，看你爱食偌济，做你家己底啊。啊，你佫讲食无饱，所以讲哦，这种的情形，敢那无啥可能会来出现啦。因为咱人迄个食量哦是有限啦，和你佫安怎食吼，嘛运动爱有食饱的时阵，和你食到有够饱啦。但是咱人的欲望确实无同款，家己底饭食无饱。这句话就是在形容说人啦，人那个未满足啦。譬如说吼，这个父母啦，啊，和这个囡仔，吼，和那个零用钱，伊无限制呢，会家己提那个零用钱。啊，结果囡仔说伊在抱怨讲吼，钱无够开啦，迄零用钱讲给伊伤少啦。哦，啊，但是你看有人的父母哦，有严格限制那个收费哦。一、那个零用钱的数目哦，所以你该看，迄无会限制呢，会家己提呢，所以这种的这个抱怨吼、哦，就是家己底饭食无饱啦。啊，另外个一个情形吼、哦，就是讲头家啦，啊头家吼、哦，比如员工要请假，虽然讲有迄个休假，啊但是呢，啊你若讲加休那边啦，好啦，凊彩啦，吼、哦、恁要休困就恁休困啦吼、哦，啊恁有加班。啊、好啊，恁加班啊，要报这个加班费哦，单啊写写，提起来报来，吼、哦、啊，所以啊，员工呢，结果有员工咧抱怨讲，哎呦，加无够啦，迄加班费伤少啦，吼、哦，你来看，迄若讲甲其他的头家吼，人咧逐项都甲你限制，啊，所以你看呢，这种的抱怨，这都是叫做吼，家己底饭食无饱，哦，所以类似这种的情形是足济啦，啊，是安怎那会安尼呢？哦，这跟人的这个哈劣根性有关系啦，也就是讲哦，大部分的人啊，也拢是会敬酒唔食，要食罚酒。好、哦，你会方便哇？你说忘形啦，好、哦、食唔在罢啦，甚至哦，阿贵认为讲哦，阿、啊、你都无够好，你好运呢无够济啊，所以吼、哦，连埋怨啦，跟你埋怨啦啊，所以我跟你讲吼、哦，你都是爱会吼无方便。吼、哦，会无方便，伊才会吼战战兢兢，伊才会珍惜着伊所拥有诶即个好处啦。因此吼、哦，有时阵吼，嘛未使讲苦人吼、哦，家己底饭，会家己底遮尼啊方便啦，爱有适度诶限制，吼、哦，这也是必要诶。咱人吼、哦，那是讲有吼家己底饭即个机会吼，应当爱珍惜，爱怎样珍惜啦，唔通讲吼食唔知饱啦。

啊，那无吼，人会甲你吼，你家己底饭，和你家己底饭这个机会，甲你收倒转来哦。啊，所以讲家己底饭吼，有时阵是人吼要挑工，故意要甲你试啦，甲你试验啦。啊，你若是讲食无饱，甲你讲是吼，不拍到你的巴肚啦。所以这句话吼，家己底饭讲食无饱，就是伫个讲咱人啦，吼形容人吼，诶，迄个未满足啦，感谢你的收听。

心爱你甘知，听众朋友你甘知、哦、需要你啦，秀清伊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的鼓励，得到你的支持，得到你的鼓励，敢那得到全世界。好听歌曲，朋友爱听哈，那得到你就敢那得到全世界啦。哦，感谢朋友啊，秀清简单来做一条广告。哦，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咱的朋友啊，哦，咱的。

民族民宋吼，一直注文啦。啊，咱就伫播，啊，即拢逐工爱播，吼、哦。啊啊，朋友伫遐，哈、啊，啊，朋友讲，啊，你皮肤呢愈来愈水。我就买这款珍珠面霜，人即马秀清吼，伊伫广告这款面霜啊，母亲节吼，讲提两罐吼珍珠面霜，有得送两罐草根奶油。那朋友拢甲咱小辈介绍啦，你看安尼就对啊，感谢哈，感恩啦。啊，只有咱这款珍珠面霜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吼、哦，锁水玻尿酸，一打刚抹皮肤水。哦，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啊，咱那皮肤水吼，也嘛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嘞，看不出咱的岁数。哦，青春美嘞。啊，咱逐工抹，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干涩，减少皮肤漂皮漂皮，美白净白。哦，啊，这罐珍珠面霜，哦，今日那提两罐，你买两罐珍珠面霜，哦，上两罐粗跟哪油嘞？上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虽然的朋友现在不拿说两罐珍珠面霜4罐6罐、哦、他也要爱他也要爱啦、哦、给我们小辈介绍，感谢大家、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才有上这两罐粗橄榄油、哦、感谢朋友、啊、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感谢感恩，是莫林安祖师初恋五味。

谈恋爱都这个初恋吼，会五种气味，就是安尼，安尼酸甘甜吼，苦涩。啊，关那听啦，秀珍过来吼，跟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吼，咱讲这个初跟那有就好啊啦。我咱介绍十外年有这个信用，我咱一般煮食吼。煮食用这个油啊，就是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吼。啊，你用咱这罐粗跟那油，可以当凉拌呢。就是讲吼，咱有当三不五时啊，吼，撒这个米啦，啊是讲啊，你烫个青菜啦，哦啊，这粗跟那油你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哦，撒这个青菜，你爱一撮来油，你知无？像今麦咱这部中咧讲起那朋友，今麦才知影讲，哦，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吼、哦、啊，咱会当啊，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加上你养用粗根那油，都、就是表示咱有迄个健康概念。咱讲橄榄油好，粗根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有注意，你有该看，即卖外面吼粗根那油足济，吼、哦、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个蓝其他油、个透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百分之八纯的齁、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咱这种老长进的伫厝囡仔齁啊发出来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用手工落去拌是较高工较比讲大家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就无法炸。齁、哦、比如你老煮食用过咱的厝囡仔油尤其老比较真的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有纯啊齁、哦、啊这一罐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加几箱较少。好，内边这种已经两罐两罐内啊，整整好势。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朋友拿来注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哦。要听这首《雪梅啊，苏军》。

算门也输棍哈，安尼天气凉凉啊，那无出门哈，外口也落雨，无啥爱出门哈。啊，拉有准备啊，收听的节目给今晚帮听阿官啊安排哈。啊，电话那卡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像讲今年多哦，母亲节咱这里回馈赠送哦，我保健品咱冰箱有滴保养。哦，即阵到到满两千块，一包即个元气汤，哈、哦，送咱的朋友加减哈，淡散食卡个减食补，哦，啊，像讲葡萄糖胺嘛，做者咱朋友即马拢做保养呢，好、哦，啊，那无干那讲过去啦，出门步步拢爱麻烦人，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你若讲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哦，如果再一个力啦，啊啊，那落楼梯爬楼梯，拢嘛是真吃力啦，啊，感觉呢，咳咳呀。哦，即马葡萄糖啊，有滴保养差真济吼，啊，背关落去行东往西，人召集要来去岛屿佚佗，咱拢对人会着。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有做生意的人，咱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都在平时来保养。你该讲咱即款葡萄糖胺，就感谢咱的朋友，哦，咱甲咱来小辈介绍。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成分的，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啦、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哦，等等，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莫怪咱的朋友吼，讲有一罐就感觉啦，啊，当然有些些第二罐、第三罐都差，哦，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哦，有信心、有耐心，哦，哎，这罐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啊，那这保健品到达12000块，一包元气糖，哦，送咱的朋友，哦，加减啊淡散啦。啊，这脆食面买当小加，尤其咱这个喉糖，咱的朋友吼，讲咱这个喉糖，迄、那个气味伊足佳意，哦，啊，未讲真甜嘛，未讲真凉，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你伫咸，诶，有一个啊，敢那吼，罗汉果，佮有青姜，佮有薄荷，拢迄个味滴，佮有枇杷，当然啦，哦，咱这拢是有种天然植物萃取，所以你伫个甘当中，就是有你所介意的初恋五味，润喉啦，哦，润喉，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呾微讲一个济，哦，甘只喉糖，这一包才100块，一包10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也冇这个芝麻和枣糕脆食面，哦，啊，佮咱的元气糖。哦，这拢一包300块，哦，啊，水来也高啦，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这产品到达满2000块，哦，送一包元气汤，非常感谢大家，啊，要甲秀清主文欢呼电话再拿卡，23055924，23055924，来听这首文戏老歌，哦，喜欢好男儿。

朋友爱听的歌，哈、啊，咱阿弟的安排，哈、啊，美软的爱，哈、啊，阿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啊，阿哪要注文还付，哈、啊，不清楚不了解，哈、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啊。2305-6924，啊，咱讲这个即款面珍珠面霜就好啊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好、哦，咱的朋友吼、哦，可以一直加码来注文，哦，因为咱逐工面洗好了，拢伫抹一个保养品啦。啊，即款伫抹，你看卖，咱内面都这珍珠粉的成分，听嘛知，哦，啊，皮肤安尼吼，安尼美白净白。哦，皮肤那水啊，看不出咱是侪年龄呢，看不出咱的岁数水哦，大家都嘛爱水，青春美丽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哈，减少皮肤掉皮掉皮啊，大家面洗好了来抹一下啊，所以咱的朋友啊，啊两罐两罐一直在注文啦，哈啊，即阵提两罐珍珠面霜，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注文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粗橄榄油。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咱这部中的广告介绍的一罐580块，啊，这两罐送给你，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送这两罐粗橄榄油，买两罐珍珠面霜，送两罐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你主文欢呼，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电话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and so say， 其他哦，咱在保健品啦、脆加面啦，到达12000块，哦，送一包元气汤，哦，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and so say。

0: 1-800-996-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五月五号，吼，新历五月五号，啊，古历三月十九，吼，今日是二十四节气是立夏、立夏，吼，日头到了，吼，这个黄金四十五度。哦、所以这个节气表示讲吼，热天啦，哎呦，热天的季节正式开始啊啦，天气都翻热啦，吼、哦，啊，这个梅雨季呢嘛来啊啦，吼、哦，啊，大家在咱民俗上吼有讲吼，安怎哩先讲食冷啦，食冷吼，啊个沁人，沁人，有这种习俗啦，吼、哦、来补下啦，吼、哦、啊补下夏天的下，热天爱补一下。补一下，真的是要补一下，爱修补之类啦吼，祈求健康吼，啊，食物件饮食这方面哦，建议哦较清淡啦，吼啊，补充一下这个水分啦。咱第一讲吼，这个吼，嗯，今日无这个立夏吼，有一个习俗吼，讲咱朋友大概是参考了解，讲吼食一个吼立夏的卵啦，吼，哦，讲就是吼，那食这个卵一旦吼，身体健康啦。强壮着咱的身体啦，吼！啊，搁再来沁人，沁什么货？绑啊，摕来绑看卖啦，吼！绑物件啦，吼！即个传统吼，一滴即个立夏即一天吼，来吼，啊来绑咱的即个体重，表示吼，绑咱的心啦，吼，绑咱的心健康啦，啊，保佑热天吼，一旦平安啦，吼！啊，讲搁啉三茶啊，什么三茶？吼、哦，啉三茶，食三鲜啦。哦、就是讲哦，热天啉这个茶吼、哦，啊，食这个樱桃，这种感觉樱桃，你即马樱桃少啊，敢那无看到呢，拢按青青一种桃，啊，秋翠一种葡萄，伊是安尼讲啦，哦，啊个青梅啦，哦，梅啊这种这样、個，哦，这个就是讲啊，即阵的这个水果啦，即阵嘛这个水果啦，吼、哦，讲咱比如就参考啦，吼、哦，立下这个习俗，吼、哦，啊冇禁忌呢。有未使安尼，阿哥吼买开运嘞，哎、欸，来稍望听一下，讲唔好吼坐坑个门槛啦，什么那有门槛？以前拢门槛在咱迄个河顶迄个所在啊，吼，讲唔好坐门槛啦，讲个地书吼，热天吼，热天人脚会冷啦，软脚啦，吼，吼啊唔好吼急速啦，唔卖急啦，啊卖发性地啦，吼啊唔好吼伫个外口吼。是安尼，底下停留伤过久啦，吼、哦，好啦，这咱会注意啦，会注意啦，吼、哦，啊，那边来听。

迄个会当哦开运啦，上盖好啊哈。这个生肖，生肖哦，生肖财运的啦，生肖这个财运了。气，哎呦，这怎么报纸拢在讲这个气呢？哦，气啦，马啦，羊啦，哦，可能有好好运啦，有好的运气啦，哈、哦。啊，粮爱注意，粮食爱注意哈、哦，容易哈、哦、会破财啦。好、哦，这一番是讲咱的朋友一个参考啦，哈、哦。啊，养生这方面哈、哦，建议哦，食物件较清淡啦，哦，较卖食你安尼油腻啦、辛辣的物件啦，加食一寡这个瓜啊类啊。哦，瓜类啦，哦，譬如讲，哦，冬瓜、苦瓜，哦，会当清热，哦，解暑，哦，食足济瓜，热天要瓜，哦，这个瓜那个瓜，瓜瓜瓜，哦，啊，瓜瓜类当中大奖，上好啦，瓜瓜瓜，哦，中大奖啦，咱咧讲，哦，食迄个啦，冬瓜、苦瓜啦，哦，较清热啦，哦，这个立夏过了后，气温就开始明显就关起来。会欠管了啦，哦，啊，这农作物买进入了旺盛，哦，生长期的东西，啊，一寡这个病虫害买增加，啊，所以咱爱随时注意吼、哦，这个天气的变化，吼、哦，啊，早一了这个安尼吼，雨伞雨满，通够应对到这个吼、哦、梅雨季，梅雨，哎、啊，注意室内外吼、哦，这个温差，甲着吼，啊，这个冷气房吼，较别唔好开到伤过冷啦，吼、哦。讲咱朋友就参考，今日呢，这24最贵的这个立夏，好、哦，青春浪费节目，咱继续过来安排，好、哦，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就我那第一听，秀清来做广告，今年到母亲节哈，感恩的回馈啦，买产品的赠送啦。哦，咱讲这个喉糖就好啊，咱的朋友啊，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啦。哦，有感觉咱的喉糖哈啊，凉凉，不会很凉啊，一点啊甜甜，好未讲真甜。咱的朋友哈，最爱迄个味啦，甘对哈，安尼啊，小块个咬开。吼、哦，就爱享受迄个味吼，来内面这拢是天然植物萃取，为了预备吼，罗汉果、青姜、薄荷，有当咱胃讲一个济啊，吼、哦，你感觉喉糖润喉、润喉吼，这一包一包膏内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吼、哦、啊，另外咱的脆甲米、芝麻和枣糕，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咱朋友来嘛，天物件请人，吼、哦，咱这拢单独包装卫生啦，啊，好食。哦，看得到了，你看合图高级红枣蔓越莓，足养生的啦。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加减淡散啦。啊，元气汤嘛是啊，哦啊，别感靠淡薄啊，酸麻开啦。来，面底就是有这个吼、哦，北极冬霜红枣高级，这一包1300块，哦，内面得20几粒。好、哦，啊，个咱这罐水梨膏，冰下一个保养。哦，足侪水来啊！咧，闻啊，细泡会落去控，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啊，尔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啊，内边的成分有这个麦门冬、百合、玉竹啊，哦，刷松、茯苓、陈皮，哦，这一罐才400块，一罐400块。哦，咱的朋友拢规半打第一罐，并且一个保养。哦，啊，大家的产品，哦，到达那满2000块，哈、哦，元气汤一包赠送。啊，聊咱的保健品，你若讲冰下如的保养，咱的朋友有啊，哦，拢爱加关咧吼足多，哦，啊，最主要讲，这保健品同加减淡散啦，买愈济是送愈济。像讲保健品吼、哦，咱爹讲这个叶黄素都好啊啦，哦，咱的时代吼、哦，你看你嘛是啊，电视啦、手机啊啦，你那么一直看，哦，安尼就一直进，看看足假来的啦。尤其吼、哦，咱那里吼用手机啊啦、平板啦、啊，哈、哦，而且呢吼看迄条连续剧，今嘛那么一集个刷了一集，一直看，倒了一直看。哦，你叶黄素真正爱哪假啦？哦，无你刚开始很吃力哈、哦。哦，这阿哥咱家囡仔啦，拢离袂开三线产品，规工一直进一直看啦。补充叶黄素，所以你该看今嘛市面上叶黄素也是蛮多的啦。哦，最主要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管啦。一来价钱公道啦，好啊，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也佮有锌、铜、红血叶黄素、玉米黄素，好来底只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好，美国原装进口的，咱的叶黄素一罐680块，好啊，其他佮有像讲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好，这一缸一粒。好咱规工吼，好精神，好气色，这一罐是480块。好、哦，还有益生菌啦。哦，个益生菌，那你平时今晚真普遍拢了解啊？补充好菌啊，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帮助消化啊。哦，啊，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排便顺畅啊。哦，这一盒30包，这是粉的。哦，一盒是880块。啊，咱个其他产品啦，再保健品到到那弯。2000块，好，元气汤送给你，好，加减淡散，哈，感谢大家，哈，今年到母亲节啊，这个回馈，要注文欢呼，哈，啊，对咱的产品进一步询问，哈，有缘，啊，秀清的电话再给卡来，2305-6924，2305-6924，随时多多利用，我在你左右。

在你左右啦，哈、哦！秀清感谢咱的好朋友啊，这部那底的听，哈、哦、啊，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啊，尤其咱的广告介绍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那卡，好、哦，电话那卡，23056924，好、哦、啊，明仔载哦，好、哦，明仔载5月6日，哈、哦，就是民本广播公司，哦，今年多这个母亲节所办的，好、哦、这个活动啦，好、哦，就插花。要插什么花啊？知，明仔再来你就知哦。哦啊啦，你只要扎一个家都，就是讲已经有报名的朋友啦，给你提醒啦哈。无、哦、你扎报名，时间得过真紧哈。明仔再哟，对啊，明仔再啦哈，会记得啦哈、哦。啊，已经报名的朋友爱记得来哦哈。啊，家都扎一支啊，啊，佮你讲你一卡底啊，大开哈，咱那花插好，倘佮碰断来。哦，甲朋友一个提醒，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哦。啊，明仔在下晡2点哈、哦，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哈、哦、母亲节插花活动，感谢朋友们踊跃报名，感谢感恩哈、哦。啊，秀清的电话哈，在哪卡23056924，不要抛弃我。

哦，拢有抹啦，哦，一年四季，好、哦、啊，你看嘛，那有抹有保养，看得出来哈，摸、哦、得出来，感觉得出来，所以你看人皮肤那么漂亮，哦，免新鲜，咱家己嘛是水呀、啊，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哦，咱这款珍珠面霜，面洗好了，达刚抹。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安尼掉皮掉皮，美白进白，安尼都水啊，看不出咱的岁数呢。刚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哈，八十外，也真正看不出来啦。所以才讲哈，爱有保养啦，爱抹啦，哦，爱骨啦抹都掉啊啦，青春美丽。哦，阿达朋友，哦，咱这罐珍珠面霜，这罐是1800块啦。哦，阿你拿这阵买两罐哈。哦，今麦唔拿呢，他那边叫唔拿买两罐的，是讲我即阵啊提两罐珍珠面霜吼，啊母亲节今年都送乎你这里吼，出个那油啦，哈，两罐，一组两罐，好、哦，这80%纯的老树橄榄油，确实用啦，好、哦，确实用，确实在，所以咱的朋友啊，唔得讲唔拿两罐，过来给咱助文，也嘛感谢给咱小贝介绍，好、哦，有听到朋友啊，卡紧手快，好、哦、啊，助文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礼盒装的礼盒装两罐哦，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好、哦，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跟你讲，我是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才有哦，才有送这个较实用的哈、哦、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23056924，人。

好，朋友爱听的歌，吼，讲人啦，吼人。感谢大家，吼啊，首先简单，佮做一个广告啦。吼，咱每一个人啦，拢爱欠骨本，尤其哦，尤其咱有会所，咱即个大兄大姐，吼啊，多补充钙质啦，啊，晒一下日头啦。吼，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滴广告即款输钙啦，主要好吸收，主要好吸收。吼，有的朋友知影讲吼，补充钙质啊。啊！你但是你每一天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像讲吼，普遍咱拢知啉牛奶啦，补充钙质啦，讲个小鱼干啦，吼、哦、较深绿色的菜啦，有迄个钙质，无唔对啊！啊，你每天迄个食的量爱有够啊，量爱有够啊，啊，过来爱有吸收啊，你唔通咧黑心啊食一堆，吼、哦、啊，爱有吸收才是重点，晒一下日头啦，晒一下日头，但是有的人不爱晒日头，像日头晒无够。要哪呢？咱要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咱滴广告介绍这个输钙啦。好，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啊，老掉骨本，维持咱骨骼健康。输钙，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呢，980元，两个月份啦，算起来无贵啊，这一罐980元。能够维稳，好，朋友拿笔注文，收件电话再拿卡。啊，另外呢，咱这款葡萄糖胺，你若讲安尼出门薄薄爱麻烦人，哭啦、啊啦，拢真吃烂呢。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嘛是搁扎一个烂呢。尤其落楼梯、爬楼梯更加明显，足吃烂的，也感觉咧磕磕。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都要量炸，做一个保养。主要的面对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这些萃取物，顶顶这成分剂量就是都有针对到。所以咱的朋友啊，有的说一罐有感觉，一罐有感觉啊，都做信心的继续、有的说是第二罐有差别啊、这个已经有感觉就对啊。好、哦、哎，咱的朋友啊，做欧罗维啦，给咱小辈介绍，讲咱这罐葡萄糖胺。好、哦，感谢大家。这一罐1800元，哈、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啊，今日啦，哈、哦，买咱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咱这脆甲蜜啦，哈、哦，那到达2000元啦，哦，2000元，这包元气汤，哦，送给咱的朋友加减淡散，食卡个减食补，哈、哦，买愈济是送愈济。感谢大家，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要注文欢呼，还是讲啊，咱这个精神哈、你无清楚、无了解，哦，电话再来卡来，哦，23056924，23056924，失去的恋情。

都讲吼，我那群主穿的赖，哈，看到巴肚拢腰起来，胃口拢开啊啦，哦，伊是讲吼，这个吼凉拌小黄瓜啦，啊，看了哎，怎么样呢？咱通常那讲要做凉拌小黄瓜吼，当然一定吼，一直卤哦，所以有清气哦，哈，啊料卤卤该含好脆。啊，再调味料吼，什么蒜头啦、啥啊，你爱食的口味，给落落落去，悄悄的，吼啊，对啦，你过程当中吼，拢用个盐啦，用盐吼。其实吼，你都叫吼，就是我那我群主传这个吼，伊讲咱小黄瓜吼，好食的迄个味，讲安尼，敢那迄个皮就涩涩的味，吼，用吼烧安尼滚水先杀一个，哈，小黄瓜做凉拌的先烧杀一个，你下一点水啦。哦，啊！你小黄瓜先压未切了，吼、哦！你洗清洗了，落来这个滚水啊，滚吼，滚15秒啊，落来糊起来，糊起来吼、哦。啊，咱通常吼、哦、要切啦，吼、哦，就先来喊啦，吼、哦。伊是先教人讲吼、哦，你压未切当中，先小个留几刀啊，啊个喊无脆，较袂讲伤大滴。好、哦，啊，咱通常会安怎呢？会用盐水去来去迄个涩，吼、哦。其实我唔好用盐，唔好用盐啦。用啥你知无？重点就是讲吼，都来讲吼，小黄瓜先安尼滚水烧烫一下15秒，啊你啊吼，莫用盐落去焯，吼、哦、用这个糖啦，吼、哦、用白糖就对啦，吼、哦、白恰刷白糖，吼、哦、啊落去焯焯，你看过差不多10分钟啊，迄、那个涩水啊，吼拢拢出来啊，用糖不是用盐的，咱一早拢用盐。哦，重点就是这两项啦。哦，啊，以后你再讲吼，啊，你看要爱食咸姜啊、掺番姜啊啦，爱食啥的口味你给掺掺落。哦，啊，个一个吼、哦，就是诶，伊是叫人讲吼、哦，用一种小块酸酸甜甜吼、哦、咸咸的，一种吼、哦、凉拌的这个豆油就对啦。啊，你要个戳戳戳戳的倒只，哎呦，都安内底看吼，巴肚拢叽里咕噜摇起来，吼、哦，因为胃口拢开啊啦。好，真好吃款啦哈！啊，看了是赶紧跟咱朋友一个分享，一个分享。重点就是哈，啊，先烧杀一个35秒，哈，啊，咱不是用盐落去焯哦，哈，不是用盐落去焯，用糖，哈，用白糖啦哈。啊，感谢朋友，哈，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另外都安尼即时的这个哈，哪里哈做节目啊？人个那个赖啊，哪传来啊，给叫哪看？感谢朋友，哈，节目在进行当中。啊，收听服务电话啦，需要服务所在哈，电话再多多利用。过来听歌啦，哦，听这首来啦，欢喜啦，欢喜啉一杯啊啦，过一半这个呢哈，开胃凉拌小菜，给干嘛啦，素质的呀。

喜啉一杯啦，吼，啉茶啦，啉滚水啦，吼。感谢朋友，这文阿爹听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吼。你若讲吼，你交际应酬吼，一定啉酒啦，吼，啉酒叫你啉酒，吼，唔敢让你啉茶，吼，应酬拢是安尼啦，吼。啊，过来了婚啦，这种难免啦。啊，你若有特定吼，这种交际应酬啦多吼，身体负担大呢。啊，佮外面食物件啦，重油、重咸、重口味啦，这种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啦，所以朋友冰下一个保养，吼，咱即款纳豆啦，那纳豆咱的朋友就知影吼，食纳豆好处啊，吼，咱即款纳豆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足侪吼，草本萃取的草本啦，像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吼，啊佮红花、葛根啦，吼，啊佮专利红景天。专利纳豆、纳豆激酶，啊，加这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咱大刚安尼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这一罐1500块，好、哦，啊，打今年到母亲节，好、哦，买产品的赠送，保健品啦、啊，好、哦，来休假那满2000块，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汤。哦，这2000块包括讲咱这脆食物拢可以，哦，像讲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啊，啊加那这个芝麻核枣糕，啊个元气糖，啊加咱这款水梨糕拢可以，哦，满2000块的赠送。啊，咱保健品除了咱都要咧讲这款纳豆，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哦，爱毛鱼油、速力通的鱼油，哦，啊个益生菌，啊加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叶黄素啊。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咱的蔬钙，啊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胶囊，拢可以呀、啊，拢可以修改。好、哦，感谢大家被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那珍珠面霜，哦，你面洗好了，底下抹一下保养品，哦，珍珠面霜提2罐哈、哦，送给你2罐粗橄榄油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这今年做母亲节哈、哦，感恩回馈才有哦，好、哦，上车橄榄油较实在对不哈？啊，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放未转去的爱。

平时啊，吼，像咱都在讲梅雨季啦，吼，一波时啊，那么落一阵啊西北雨啦，落一阵啊这雷阵雨啦，吼，啊，总之吼，你来出门啦，雨伞猛扎一下，雨伞猛扎一下啦，吼。啊，他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吼，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吼。那边珠峰产品电话继续卡哦，吼，电话继续卡。啊，23056924，23056924哈。今年到母亲节哈，感恩回馈买产品的精神，好，电话23056924多多利用。好，咱等在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欢迎朋友继续来收听。好，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哈，再会喽。

0: 6000字。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

0: 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哈克啊，也唔走哦，
4: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一领导的囡仔有要找头路无？你即马邮局啊，就即马讲中华邮政啦，你欠人呢，有滴欠人呢吼，你欠差不多的3000人呢吼。中华邮政即马英文吼转好啊啦，像个包裹啦，啊个咧快捷这种业务啦吼，一直好起来，吼一直在成长。去年本来的料啊，即马已经淡啦。但是第一线的这个卡手啦，我第一线的人力跟着劳动环境这个问题吼，拢浮出来了。昨昏这个立法院吼，交通委员会在审查预算的时阵吼，有几落名这个立委啦，吼，伊提出讲吼，这个人力不足啦，吼，啊个过劳的加班啦，一个设备的安全等等这些议题吼，要求讲要赶紧吼来做一个改善。中华邮政这几年吼，登记存在差不多有3000人啦，欠3000人啦，吼、哦。啊，每一年吼，离职的人吼，差不多1200人至1300人离职啦。啊，其中差不多30%是退休的啦，啊，将近70%吼是自愿吼要离职啦。啊，在新进的人员吼，就较无多来补足啦，加上即马有迄个。A7 的这个邮政的物流分区在试营运期间吼，有影这个卡手啦，调度拢真正乱吼。像讲吼，台北桃园这员工啦，咧加班吼，加班到咧深夜足晚啦，这种事上的代志啦。啊，佮再来咧讲吼，迄种有休假要休假，造成有这个吼，会人排挤这个问题。啊，另外嘛，员工在反映啦，啊，就讲吼。即省电火钱吼，拢无开冷气啦，空调无开，哇！那咧做阵来热天吼，无开空调，规身骨寒啦吼。这是甲朋友报道讲吼，即、这个中华邮政即卖欠人啦。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叠加好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报出，感谢你的收听。

这个母亲节要到啊呢，咱到老囡啦哈，啊，咱家的妈妈，你爹啊，带囡仔过庭，会忝无？有的妈妈讲啊，带囡仔带到欢欢喜喜，虽然会忝，但是吼，看到囡仔哪讲安尼吼，安尼在笑啦，在耍啦吼，诶，咱嘛是对你欢喜啦，都未感觉讲吼辛苦啊啦吼。啊，但是有的妈妈讲，哎，有囡仔在的吼，咱拢无家己休困的时间啦，吼，无休困的时间，是在妈妈上界大的困境啦。这个李厚联名吼，昨昏有来发表到，就是今年啦，吼，2026年吼，诶，这个台湾妈。

妈吼，请用囡仔情形有做一个调查，吼做一个调查，啊，结果发现啦，吼差不多有92.6%的女性啦，认同又认同讲吼，囡仔应该就是咱生活中心啦，啊，差不多65%的妈妈吼，对着讲老爸责任嘛，这个表现吼，表示讲吼无信任啦，吼，所以这种就是讲吼，宝宝在厝内面对当落来妈妈啦。啊，这种心理哈，讲的非妈不可啦，哈，所以就造成讲哈，妈妈的工作哈，过劳的现象啦。要66.3%的这个妈妈哈，也认为讲有囡仔啦，有囡仔了哈，所以咱家己的生活会使讲变无迄个时间，甲无迄个弹性啦。甚至有34%会感觉讲哈，比这个哈亲子的这个责任哈，对家真正哈喘不过气啦。哦啊、但是也有差不多20%的人、哦、感觉说在台湾有请用孩子、哦、是真的容易啦呵呵感觉呢有啊也是有啊刚才你说20%的人啦、哦、这如果跟水电、啊、法国德国来做一个比较、哦、存在、哦、差不多3-4%有一个落差啦也嘛落后在这个、哦、咱边的这个国家像日本、哦、有大概就16%、哦、百分点啦哦、这项的调查就是专对对着全台湾啦，哦，全台湾将近有800名哈、哦，800名在妈妈啦，哈、哦，做一个哈、哦、问卷调查啦，哈、哦，800位妈妈啦，哦、啊，就是对这个800位妈妈做一个哈、哦，问卷调查了结果啦，结果显示就是讲哈、哦，这妈妈在请孕啊哈，较困境啦，就是头一项就是哈、哦，较无属于家己的休困的时间啦。啊，佫再来就是讲，我都兼顾着家庭，佮着其他生活的角色啦，也佮着对着家庭经济感觉吼，即个烦恼啦。啊，所以你看卖，规工吼拢伫吼厝内面伫带囡仔，咱讲全职妈妈，伫各项吼采用囡仔的即个烦恼，也佮着吼，也是讲有面临着困境即个比率吼，会使讲吼比吼伫上班的工作妈妈较悬呢。啊，不怪为妈妈讲吼，啊，囡仔好好好安尼，大家看吼，阿公阿妈去带，我们来上班较辛苦，来去上班较辛苦吼。调查有发现啦，有滴吼工作的妈妈啦，工作妈妈有更加高的比率吼，需要符合着需求这个吼托幼的照顾，啊，这个全职妈妈呢是有吼更加高比率需要吼临时托幼，甲着喘息这个服务啦。但是依然有高层妈妈认为讲吼，照顾囡仔，照顾囡仔所带来这个满足感吼，这是无可替代啦。哦，当然啦，那看囡仔那欢喜乖乖吼，咱的付出，咱的辛苦呢，啊，拢袂记咧，唔知阿忝啊啦。哦，啊，当咱的妈妈，啊，你那请用囡仔过程是啥款？有甘有苦啦，哦，有甘有苦啦，哈，啊，就生着，唔带共喘吼。啊，母亲节要到啊！哦，叠加秀清一晚吼啊，祝咱兄弟边所有妈妈哦，母亲节快乐！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介绍以来，做者咱的朋友啊，啊，吃好消费介绍，即马拢伫做保养。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了，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你看即马出门唔免麻烦人吼，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的时势啊，那就是讲爸母，咱出来行行，出来佚佗，出来游览，出国，咱拢对人会着吼、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出门变麻烦人，行东往西，闭关落街，吼、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要那无你看，出门呢，步步爱麻烦人，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啊，感觉咧磕磕，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安尼出门吼，真正有诶就足无啥爱出门啦。吼、哦，咱即款葡萄糖，安着量早做一个保养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拄则就讲啊，即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吼、哦，即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啊，你即阵呢啊，那有伫诶吼，注文咱即款葡萄糖胺，啊，你暑假搁加落去食。哦，蔬钙，咱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

伫咧平时啊做保养，哦，今年到母亲节咱咧回馈赠送，哦，到到那万有两千块，万有两千块送你一包元气汤，建议今物食卡，佮兼食补，哦，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阵嘛吼，咧电视上吼、哦、有看到个人个影片啊，看到翕啥货咧？哎呦，鸟鼠啊呢，伫鸡啊路呢，多啰嗦呢，拢唔惊人呢。哦，够恐怖，鸟鼠也太济啦。哦，所以台北市这鸟鼠啊吼，真严重啦。台北市环保局吼，有伫这个公共的空间吼，有放足济个鸟鼠药啊啦。啊，你放这鸟鼠药啊？所以引发到吼市民的烦恼呢。有当咱那带狗啊，带宠物出去啊，吼啊那宠物拢会涂骹乌白片、乌白迄落啊，啊像囡仔唔多食着要安怎？吼，真在咱的烦恼啦。吼，讲到台北市正憋出到这种吼鸟鼠啊，吼四界乌白乱撞啦。哦，所以引起到民众对着这个鸟鼠啊，吼哇啊，当唔知走来咱家无吼，安尼咧剃汤、蒙汤，爱紧关关起来。沙滩刷汤，其实你关沙滩刷那个哈沙门哈。

那鸟鼠会给你压呢，压坑呢，也钻入来呢哈。所以也是哈，玻璃门上爱关起来了哈。啊，更加有民众讲自己哈，为一电话迄个鸟鼠的地图啦。了解到，正阿就讲哦，鸟鼠啊吼，按都要种出来，按都要出来这个情形啦吼。其实这个代代吼，昆虫学系有就教授有在提醒啦，哦，预防这鸟鼠啊吼，最主要啦。啊，咱每就民众家己吼来留心吼，预防这个鸟鼠啊上盖好啦。哦，就是讲吼，建议咱厝内面底吼，放迄个吼粘鸟鼠啊个呀，哦，粘鼠板啊，还是讲鸟鼠笼啊。哦，就种这个方式啦，哦，唔通啊，我坑迄个鸟鼠药啊，他们都拿讲叫食落哈，啊，唔知死咧倒位拢唔知呀，哈，我当下真正拢爱发臭，才发现讲，哎呦，都要有那个那一个吼臭味吼，啊，死咧这个啥物桌啊边啦，死咧迄个洗衫机下呀啦，哦，前几工吼，有朋友吼，伊家咧讲吼，嘿奇怪，安尼水果，伊啥物人食，用假呢？啊，看迄路行了，看那是有鸟鼠啊个，尤其讲鸟鼠上爱食咧金蕉啦，吼、哦，我咧水果金龙拢收收起来，去收收起来。啊，伊讲伊发现吼，因兜吼，迄个阳台迄个纱窗啦，吼、哦，伊个眼破咧，做柯南咧，伊讲吼，看迄个纱窗吼，一夹迄个坑啊，啊，看迄个夹破迄个网啊吼，是向内啊向外，吼，伊拢会看，伊安那向外出去，表示啊，即只鸟鼠已经走出去啊。啊，那讲吼，迄个家，迄个坑啊，是向内面底。哎呦，这只鸟车过咧厝内面底，哦，烦恼咖你啦哈。啊，尾啊吼，唔知道有断掉无？伊讲吼，就从厝内面底吼，迄、那个纱窗啊吼，换迄个铁网啊啦，哦，买铁网啊，鸟车较无法度甲你去。啊，玻璃怎啊吼？阿妈吼啥？迄、那个玻璃门啊，拢爱关起来，以防吼鸟车啊撞入来啦。因鸟车啊，你讲会撞入来？伊唔是用撞哟，即嘛伊咪背标吼，刚刚咧说，伊安尼背标咧算入来吼，真正无孔不入啦吼。啊，所以厝内面电脑真正鸟鼠啊撞入来吼，真正很伤脑筋，咪惊咧。阮兜进前吼，我即个中都捌讲过啊，吼，可能个过年前个代志啦。吼，我嘛是感觉金蕉啦、水果吼，种奇怪。啊，那我计时是讲遐迄个吼家族啊，啥物会去个？啊，但是我一直个注意看，即、这个个迄个形吼。嘿，看他莫非是鸟鼠啊吗？哦，当然水果收起来。啊，第二天、第三天就发现，阮兜迄个龟啊吼，啊，这个鸭啊吼，倒卡就掉啊。啊，那个一块垃圾啊，拢抽走出来，因为他七道街是七未掉啦。奇怪，莫非有人吼也查下点啊？伊就倒啊卡上，了浪浪浪，一块垃圾啊拢抽走出来。啊，当然我就七道清去。第二天呢，一个垃圾啊出来啊，我就怀疑啊。啊，都对啊，鸟鼠啊，厝内面都有鸟鼠啊，入来啦，哇，就足伤脑筋，吼、哦。我想讲，两只伊可能拢秘伫家，啊，我要试看下是不是确定是鸟鼠啊，吼。啊，我就踮迄个吼角落的所在，吼、啊，我先压一锅米粉啦，压米粉要创啥？我想讲，那鸟鼠啊，那按下出来，吼，看迄个卡子啊，哦，看迄个卡子啊，哦。结果呢，第二天吼，米粉说较少去呢，结果伊给你加去啦。吃去啦！啊，我好啊，搁下落去。第二天给你吃个清洁溜溜，啊，我就确定100%有鸟鼠啊啦。啊，就去买吼，迄、那个粘鼠板啦，我就放在我那个角落那个所在，放我米呀米粉那个所在啊。好，啊，我来、那个粘鸟鼠啊，就放在遐啦。啊，一天两天，唔知个几天，我未记得。总有一天等到你啊啦，抓到啊，不过看到先好可怕。哦，伊个粘鼠板佫会拖叮当嘞吼，伊可能也要撞啦吼，啊，就粘条要撞安倒去，有啦，尾也着处理掉啊，足恐怖。哦，伊可能是，伊阮兜个人以后可能系有上家属来啦，啊，门都开，无跟刷手关起來，啊，拄哈拄个鸟鼠可能按楼顶也是倒去，突撞啊，刷撞入来了吼。啊，所以咱厝内面顶哪讲吼，有只鸟鼠啊，就吼，真的是很伤脑筋。讲到吼，这个鸟鼠啊，伫厝内面顶一闷起来吼，跟他大家拢有这个经验，这個、经验最主要爱抓到啦。啊，咱都咧讲啦，厝内顶莫放迄个鸟鼠油啊啦，万一伊那食到吼，啊，唔知咧撞喺倒位，那死咧外口唔就较无要紧，啊，那咧死咧厝内面顶吼，迄臭味啊，哦，很臭很臭吼。感谢朋友，哦，甲朋友讲这个鸟鼠啊，哎，讲到好恶心咯、哦。

做一下功夫啦哈。这个今年到母亲节回馈的活动开始啊呢，哈，今日买咱的产品哈，有这个赠送啦。啊，像讲哈，买咱的珍珠面霜就好啊啦。哦，哎，珍珠面霜，咱介绍以来，咱朋友大家拢在抹呢，拢足够啦啦抹吼，大家拢嘛会想要水啊，有抹有水吼，大家拢嘛爱水，啊，遐水更加水，更加水，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你看恁呐，够啦啦抹，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咱的皮肤那水吼，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呢，敢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个啊，哈。八十阿妈毛爹抹呢，吼、哦、阿妈嘛是真修着咱的皮肤呢，哦面洗好了拢会注重，吼小梳一下，小抹一下，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大涩，减少皮肤漂皮漂皮，哦咱这款珍珠面霜你都该骨啦啦抹，安尼该抹都对啊啦，所以咱有阵啊看人的皮肤啊，吼那遮尼啊水着啦，迄吼就是人骨啦啦，有特工抹啦，一年四季拢爱抹。哦，啊，咱这罐珍珠面霜，啊，当然，大家有滴买，你都加提一罐啊，喏，提两罐，哈，提两罐，咱的面霜，哦，这个母亲节回馈赠送，送给你两罐这个老鼠橄榄油，哦，那讲咱的初跟咱有咱的朋友啊，哦，拢用咱的这罐老鼠橄榄油有信用的，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初跟咱有老鼠橄榄油，哦，这礼盒装里面得两罐，哦，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买两罐珍珠面霜。

送送给你礼盒装两罐这个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安尼有好无？赞啦，较实用啦，吼，较实用吼。感谢朋友，啊，要注文吩咐，收件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个其他情况吼，咱在保健品，啊，保健品你哪讲平时都咧保养，啊，像咱的脆甲米，哦，咧脆甲米啊，喉糖啦，哦，元气糖啦，水梨膏啦，啊，个咱的芝麻核枣膏，哦，这物件到到那万两千块。端半两千块，咱就搁加上一包元气糖，吼、哦，和大家加减啊，吼，淡散食卡搁兼食补，吼、哦，今日做母亲节，这个回馈赠送。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谢莫林按住说，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卡来。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

来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草甘油有，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草甘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不？哎，有一撮啊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甘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哦、啊！煮好了啊，你看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油好啊。草甘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甘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啊，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先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今年度母亲节的回馈，买咱的保健品，买咱这脆食面，到到满有2000元，送给你一包，加减啊食卡，搁减食补的元气糖。因来买咱这款珍珠面霜，啊，你面洗好了，逐工拢伫抹。好、哦、你提两罐啊，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送给你一组两罐，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的回馈，今年到母亲节的赠送，才有哦。啊，朋友哪有需要，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多多利用来询问2305-6924，2305-6924。

谢听众朋友吼，听咱今日是六十分钟第一本后茶余饭后节目，时间关系吼，秀清都为大家安排到这。啊，多谢咱的广告介绍产品，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产品的赠送吼，要注文吩咐，或者是讲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哈，阿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

0: 1996千赫。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1台12960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刘燕燕的迄个《轻轻吻一下》，阿哥含陈立农的《看破的爱》。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介绍什么话题呢？今天然后来介绍迄个黄豆芽啦，黄豆芽啦，哎、欸，黄豆芽迄个功效哈。黄豆芽哈富含迄个蛋白质的哈，阿个膳食纤维，阿个维生素 C。

啊个 B 群，即个应用所了吼，有真济功能了吼，啊，包括强化免疫力、促进血液的循环、修复肝脏的机能，啊个降低胆固醇，哦，预防高血压。同时，伊嘛是会当改善迄个肠道的健康吼，维持皮肤的健康了。好，咱即摆慢慢啊，一个一个来介绍吼。第一个功效吼，好做提升免疫力啦，提升免疫力啦。因为伊富含维生素 C 吼，对一种增强身体迄个抵抗力啦吼，有帮助。吼，好，咱即摆第二个迄个好处吼，第二个好处就是。促进血液的循环吼，啊个含迄个修复迄个肝脏，因为伊含有迄个丰富的迄个蛋白质吼，啊个天门冬氨酸呐吼，所以讲对于血液的循环呐吼，啊个肝脏的迄个修复吼，拢有帮助。好，咱讲今麦讲哈，第三个好处啦吼，第三个好处就是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因为伊富含迄个钾离子啦吼，所以对。对于种降低胆固醇呐、啊、吼、哦、有帮助，吼、哦、啊伊一旦哦伊买一旦五红迄个高血压啦，好啊你甲今啊来恁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啦吼、哦，所以去你看我打吼、哦，桂林市含那个滨桂界合唱的北空港，啊个都春梅唱的大力跟月夜。

这是民本一台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那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黄豆芽哈，黄豆芽迄个功效啦哈。那今麦讲哈，伊个第四个功效啦哈，第四个功效就是。伊会当改善肠道的健康，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迄、那个膳食纤维啦吼，所以当促进迄个肠胃蠕动，会当帮助迄个排便。好，咱今麦讲吼第五个好处啦吼，第五个好处就是伊会当维持皮肤甲目睭的健康啦，因为伊含有维生素 A。所以讲对迄个维持迄个黏膜吼，啊个皮肤的迄个功能吼有帮助。因为含有迄个维生素 A 哈，所以对预防迄个夜盲症了哈，啊是大眼睛哈拢有帮助。好，咱今麦讲哈第六个好处了哈，伊的第六个好处就是一旦预防迄个妊娠性的高血压，就是孕妇了哈，就是八道大八道的迄个高血压啦，啊个迄个三凹的迄个便秘啊哈，伊也当预防。因为大八道的孕妇哈。你若加食一寡迄个黄豆芽吼，对种妊娠性的迄个高血压嘛吼，啊个产后的迄个便秘吼，拢会当缓解啦，拢会当帮助吼，一定的帮助。好，安尼，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吼，听歌，今麦听国语歌，邓福如的，你好吗？天气好吗？

那这边吼，来补充一下迄个，食迄个黄豆芽吼，爱注意的代志哈，注意事项了吼。第一，脾胃虚寒的人，那个慢性腹泻、慢性的尿塞的人吼，应该避免食用啦，因为伊的性寒，吼，较寒，所以即个吼，脾胃虚寒的吼，啊，慢性腹泻即个避免吼。第二点。为着保留最多的营养啦吼，建议吼连迄个筋吼当作食，吼莫干咧食头，吼都筋含头拢食上好啦，已经保留上侪营养啦。啊，下面去选择迄种吼化学药剂吼催出来迄、那个无筋的迄个豆芽啦吼，化学的莫食啦，咱食天然的，食自然的上好啦，吼。安尼注意事项嘛讲啊吼，安尼咱即卖一个对黄豆芽介绍吼，甲遮做一个抗战吼，咱即卖继续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寻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枪战节目开始啊，即马已经呢，是咱的第一段诶节目啦哈。啊，今仔日呢受到华南分雨系影响啊，全台湾啊落雨啊，中南部、北部遮拢落大雨，机会足大，涨诶阿妈是啊，雨足大，迄雨甲风啊，变叫啊，桥都歹吼，迄衫裤拢澹去啊。哎，好足大，咁讲咧，嘛感觉好足冷诶呢，冷啊，所以吼、哦，伊按一个去晓迄长袖五诶衫出来穿啊，啊，今仔日吼是啊立夏，哦，伫24节开来伫立夏立夏，立按哦，当然你听众朋友讲过立都是开始诶意思，站立迄个立哈、哦，立夏都、就是。诶，热天开始啊，预告吼，讲热天开始啊啦吼，慢慢啦吼，讲愈来愈烧热，暗讲吼，亲像早暗甲今仔日透早都凉冷吼，穿伤济吼，你就会感觉吼压杂吼，气象署吼，今仔下早嘛针对着苗栗啦、花莲啊、山区吼，发布大雨特报吼，啊，气象署讲明仔载拜三吼，天气会转好天哦。未歹啊！明仔载拜三，明仔载啊，下晡的2点到4点吼，咱要来母亲节插花，所以明仔载好天哦。听众朋友，咱进前吼，都拢已经和听众朋友报名啦。啊，你有报名吼？哎、啊，会记得来咯，一定爱会记得来。啊，你若讲临时无法度来，啊，就麻烦你卡一下电话哈，卡、啊、一下电话，带咱讲一下。哎、啊，啊，咱吼，嘛。那爱第一花吼，是不是吼？看卖订遮济啦，哎拢吼爱成本诶，吼哎拢正诶花，毋是假诶花。气象署吼讲咧，明仔载天气就会稳定，但是吼啊个会接续落来，啊稳定诶天气干那两天，拜五另外一波诶风面通过，啊个有东北季风带咧斗阵过来，所以呢拜五拜六。个落雨啊，哦，个落雨啊，凉冷啦哦，这个即马春天尾了啊，哦，这气温也是凉冷，啊，那是热天哦，一按会记诶，落雨哦，很舒服，啊，即马即个春天哦，会感冒，一按身躯边啊，嘛是有人啊，即个时阵在感冒啦，所以咱吼爱注意，爱保持哦，咱的身体健康，啊，咱卖吼，即个家己感冒，啊去传染给别人。啊，今仔日受到华南分雨系啊，刷过来影响各地呢，拢吼低渐雨啦，吼、

中部以北甲宜兰啊，这个所在呢，落雨上明显哦。明仔载呢，明仔载拜三呢，拜三拜四啊，专做好天的天气啊，气温够33度，所以明仔载一早你起床的时阵，你都看到哦，日头遮艳嘛，未歹哦。这里落雨了后吼，搭搭滴滴啊，无方便。还佫提醒咱的朋友，即个落雨了后，涂骹佫澹澹。啊、哦，昨下伊安在路诶吼，在等红绿灯啊。有一个小姐吼，伊就穿迄夹脚拖啦吼、哦，啊在即、這个诶做迄款诶红砖红砖啊，触落去拔倒，嘿，触诶都拔倒啊啦啊、哦。所以呢，落雨天啊，你卖穿迄浅拖出门啊，涂骹澹澹哦，吼、哦，即、這个穿浅拖介危险啊、哦。拜六啊，拜五，明仔载是。拜三啦，拜三拜四好天，拜五拜六一个有诶方便通过吼、哦，啊拜五拜六礼拜啊一个是好天诶天气，啊今天若好天哦，气温吼会当升高到30度，30度嘛该烧热。

咱发现着气温愈来愈烧热，新历的五月时阵，你就会啊，知影讲哦，热天要到啊！啊，即马即个时阵应该袂过安尼一下烧一下冷啊。即马开始啊，应该是大家拢会当看到啊，日头就炎的。听众朋友啊，你若是讲吼要晒被啊，唔免伤赶紧，因为大家拢会就烧热。气温吼明显的烧热起来吼，气温升高，咱会怀疑哦，热天要到啊，真正热天要到啊啦！立夏，立夏。立下迄个立，站立迄个立啊，迄个立的意思是开始，是建立这个意思啦。立下就是热天开始咯。每年新历的啊，五月初五、初六就是立夏，好，差不多这两天啦。夏就是夏，夏天的夏，热天开始咯。热天啊，对种田的人来讲哦，是真重要啊。植物呢，春天就开花啊，热天结果，结果开始在快速生长啊。有一句话讲哦，立夏不夏，篱笆高挂；立夏无雨，锥头无米。立夏那无落雨，地瓜都无好啊，犁田工具啊都。收收开啊啦，无好无袂当耕作，啊个立夏呐无好都无米，稻啊就生袂好啊，都无好收成。所以呢，这段期间立夏以后，雨水水量是啊，做田的人上烦恼的代志。啊，不过呢，这个时阵哦，咱台湾比较幸运，因为这个时阵冷空气啊个在咱台湾的天顶啦，所以啊，常常会落雨，袂一下小一下冷，但是会常常落雨。这个时阵呢，就是啊，来到咱台湾讲的梅雨的季节。诶，疫情是拢差不多这个时阵啦，即马是可能会 delay 哈，较晚来一下。气象局讲哦，今年梅雨啊，在五月中到六月初这段期间啊，常常落雨，咱都爱哈带雨具。虽然落雨嘛，袂讲真冷哦，袂够有四月雪，应该无五月雪啦。讲到四月雪啊，伊按一定爱先讲哦。即马在山顶诶，油桐啊花顶两礼拜开甲真水啊，即马就差不多要谢。伊按爬山诶时阵啊，头。卡拢是啊，油桐啊花的残骸，顶礼拜阁有落几工啊雨啦，迄油桐啊花拢互迄雨拍落来啊，啊个讲到立夏，热天开始啊哦，啊所以迄虫啊啦、鸟啊啦，啊个有水鸡都开始会活泼啦、活动啊。春天伊嘛是真欢喜，但是热天啊，伊更加加意。这个时阵哦，野百合在开花，这个时阵树啊是啊，啊个有在开花，果树果树呢花。开刷应该开始结果啊，所以看到啊，酸呀啊，已经生四粒酸呀。吼，伊讲伊阿妈看到金蕉哦，金蕉花别开啊，内底有啊，真个真个细细个啊，那手指头啊，真啊有诶，细条啊诶，金蕉还是第一摆看到诶。啊，搁有哦，即马恁也是咧路诶吼，你也看到涂骹紫色的细绿的花，迄叫做紫色幸运花，迄都是幸运草。做酱草，啊，嘛有人叫伊炸酱草，开的花是紫色的细蕊啊。做酱草嘛无悬啊，啊，就伫路边啊，紫色的细蕊啊，花足水的。即马即个时阵，稻啊已经来丢穗啊。即个时阵，热天真烧热，所以虫啊嘛较侪。阿娇姨讲吼，以前的菜哦，虫啊食去啊，因为即马热天开始虫啊较侪啊哦。那是讲吼，种菜你哪拢？坚持买喷杀虫剂啊！安尼菜个可能和虫啊食了去啊，虫啊动作足紧诶。伊安诶朋友诶亲戚透早吼，啊足早就去菜园啊去掠虫。即马即个时阵，即、這个年代，即、這个时代啊，敢若会当靠杀虫剂。啊，搁有哦，这个时阵哦，嘛是火金菇开始繁殖。四月份到六月份是火金菇的繁殖期。火金菇在咱台湾有几啊种，有的火金菇都是四月到六月，啊嘛有其他的品种，在热天啊、甲秋天啊，火金菇下根啊，都、就是繁殖期到根啦。啊，这个时阵那是去。

压瓜哦，生水出来啊！立夏这阵么期间，阿个母亲节，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立夏立夏有一挂的俗语吼。立夏的俗语讲哦，立夏起东风，食堂酒堂空。这句话就是讲啊，立夏那是要吹东风，啊，你今年就会较少落雨，就会较大暑，就会。靠花啦，较无水啦。啊，搁有讲啊，立夏得十里，能令颜色美。啊，这立夏爱食梨啊，哦，哎，当好面色较水诶。哈、哦，立夏这个时阵，梨啊已经熟啊，梨啊系来做酒。哦，梨啊酒，以前伊安的同事哦，伊是三地朋友，啊，伊做到生梨啊酒，啉起来规个面拢红红啊。立夏补老白。意思有一挂所在，立夏即天呢是帮阿爸补一个，像像打开就是安尼哈。阿补啥物呢？打开人讲哦，煮面条啦，啊个煮甜的哦。有人讲啊，立夏稻啊做老爸，中部地区啊第一季的稻啊已经开始哦要透水啊，哈含苞。立夏白无水汤磨白，就是讲立夏即天那是靠北风安尼来。打买打手嘛，无水，东风北风拢无好啦。哦，南风较有水气，立夏的雨水潺潺呐，吼、哦，都、就是一直在落雨啊。米吼、哦、挂干吼、哦，无所在通放，就是立夏即天来落雨，安尼啊，五谷的丰收。三月无清明，四月无立夏，新米旧米粿吼，那、哦、是讲清明啊，无得三月份啦、啊，啊立夏无得。四月份，这是旧历的哦。啊，你呢？稻啊，就会欠收。稻啊，那欠收嘞，米就较少啊，啊，价钱就足悬嘞。三月无清明，四月无立夏，新米旧米粿哈，就是时候无准，无照节开来啊，啊，你就会欠收，收成收成就无好啊。

0: 黄三元唱的《素兰小姐》要出嫁。听众朋友哦，要予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嘞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1: 往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
0: 我们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1: 两罐一组。1960块，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感谢你。
2: 咱母亲节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无包括油，只要满2000块，咱就会送一包的元气糖。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像像喉糖、元气糖啊、水梨膏、核枣芝麻糕，拢包括在内底吼，就是无包括油。满2000块，咱会送咱一包的元气糖。元气糖咱得买是300块，啊，元气糖用中药。中药甲麦芽做成的糖啊，这是中药的糖啊。伊这边袂讲介甜，因为迄都拢中药的成分伫内底。即卖呢，回馈，因为是母亲节，要和咱的妈妈、女性朋友感谢，买外面的珍珠霜，外面的珍珠霜买2罐，咱送2罐粗橄榄油，2罐的粗橄榄油，买2罐的。珍珠霜送2罐一组，有挂袋仔的粗橄榄油。珍珠霜一罐是1800块，2罐就是3600块。咱足侪人咧，母亲节送妈妈保养品、化妆品、保养品、化妆品咧，都爱过去拣，要买多一种的才会适合嘛？唔知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的成分，来咱买。咱送到指定的所在，你都免去算啦。珍珠霜咱得买一罐1800块，2罐3600块。咱来母亲节回馈，送粗橄榄油、橄榄油2罐哦，2罐一个罐袋啊，咱得买哦，1160块买珍珠霜，够送粗橄榄油。啊，那买其他的物件满2000块送元气糖，这是啊。今年的母亲节回馈，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该用2307-2855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听众朋友最近这两天吼，敢那石油搁起价啊！按2023年的3月份开始吼，因为啊中东那边遐吼，就是啊这个伊朗吼，将诶霍姆兹海峡吼，来封锁起来。啊，人诶吼，在这个波斯湾附近生产石油的国家，迄油拢生产出来哦，我拢挖出来啊哦，吼，但是呢运未出来。因为啊，迄、那个霍姆兹海峡比伊朗吼坑啊鱼雷，你若要过吼，你都啊爱交钱啦。啊是讲啊，我甲你较好，伊朗甲你较好啊，你较有关系，我放行放行，互恁过。啊，若无其他拢袂当过，吼、哦，迄、那个伊都是通控制迄个海峡、海峡。啊，毋敢吼美国啊，吼都讲哦。这个要带伊，吼，要安怎带伊处罚，要安怎带伊处理啊？即马讲诶，美国咧，佮有吼，讲想要派人去保护，好去开迄个海峡啊。但是呢，昨个新闻讲哦，美国总统啦，伊讲哦，已经吼，美国已经啊，将迄个伊朗吼有7架诶这个快艇哦，来拍掉。来拍掉吼，因为呢，伊咧这个干扰着吼，霍姆兹海峡船只的出入吼，啊，是在全世界呢啊，都因为啊，这个中东这霍姆兹海峡这个所在就有无法度吼，正常的运送出来。啊，造成呢石油危机吼，真侪国家迄就有咯起一倍以上物件无。对起价，吼，物件无对起价。咱台湾嘛是啊，就咱咧油哦，咱咧卖的奥多麦啦、汽车吼，要用的迄个油啊，加油站的油冇起价。哦，无讲参像外国吼，起一倍。伊安看 YouTube 哦，真正呢，迄中中南半岛遐吼，什么这里辽国啊，伊安看到了。

哎，起一杯，因安尼吼，一公升的油哦，已经来到70块的代票，啊，咱家个30几块啊，哦，所以呢，比咱加一杯的这个价钱啦，哦，啊，但是即马诶出入嘛是吼，爱用汽车啦，哦，无看到因哈用牛车伫拖啊。哦所以呢，这个油起价吼，全世界拢影响到吼。啊，咱知影吼，这个荷莫兹海峡吼，伊是联系吼波斯湾甲阿曼湾吼，算是全世界吼上无用的这个水路之一啦。吼，真济吼波斯湾国家吼。波斯湾附近迄国家，因生产的石油啊，都是按这个海峡啊，这个所在吼，出来啊，运送到全世界去。所以吼，即卖咧波斯湾附近的这个国家啊，伊嘛烦恼，哦，伊嘛烦恼啦。虽然讲因迄个所在吼，因的地理较好，哦，有石油吼，足侪足侪，互因使用，但是伊还嘛相信。三万有一天会凹完啦，啊，这个石油凹出来，是呢，这个是安尼高高的，叫做原油，伊凹出来的无经过加工啊，就是吼液态碳氢化合物，就是咱在讲的石油，啊，这凹出来的原油呢，是啊，乌咖啡色的，啊是咧，青，这个暗绿色的。啊，暗绿色、黏黏的啊，那加迄种的吼，啊，这原油哦，哦，在挖出来啊，在这个在开采出来了后吼，都爱送去各地炼油厂、炼油厂吼，啊，用物理的方式，还是化学的方式来提炼吼。第一步就是爱将迄盐吼，来去除掉，吼，迄石油的乌乌的吼。黑的原油来对有足侪哈物件啦，很多复杂的成分哈，啊用这个用这个方法啦，看是要用物理的方式啊，化学的方式，先第一步先在油，在内底诶这个杂质哈，在清掉，啊过来呢都、就是哈去用加热啊去燃呢啊来蒸馏哈，啊将伊个。伊内底成分，吼啊，可以呢分离出来啊，因为呢内底吼是一个真复杂的，迄乌乌的迄个原油内底吼，足侪物件，足侪成分啦，吼啊，伊咧用加热，吼，对于煮好烧，主要是要靠啊，伊个内底成分的物件，吼，内底物件的这个煮滚的温度无同，吼，啊，个挥发度无同，啊，都分离出吼，这液化。石油气哦，汽油、轻油、煤油、柴油哦，啊，搁有咧其他的物件，啊，其他的物件咧，啊，搁一旦搁分哦，啊，搁一旦搁做，唔知第几摆的分离呀，吼，啊，都会出来吼，这个润滑油、石蜡，吼，啊是点啊加哦，就这啊点啊加，搁一旦搁来分化，哦，搁来来分解。个做其他的物件，所以呢，石化产业哦，这是真大庞的一个事业吧，哈。啊，咱台湾石化产业的起步，就是王永庆啊，等于刚那时候，这个蒋经国先生哦，说推动的迄个十项建设来对吼开始做，安尼嘛，就做几啊十年啦，啊，奠定基础哦，咱台湾的石化。产业齁都、就是迄个时阵开始的齁、哦。啊石油分离出来的物件齁会当做足济足济齁。像像咱所知影的塑胶齁、哦、塑胶的物件啊譬如讲咱即马伫用的齁、哦、这个手机啊的外壳齁。啊是讲啊咱伫用的这个塑胶袋啊齁。啊搁有咧咱伫用的这个砂糖啊咱伫用的可口盒齁迄种塑胶啊。塑胶就是安尼哦，按原油一直分解哦，一直分解啊不只是哦用分解哦，分解叫做物理哦，物理分离法哈、哦，啊，佮有化学的方法哦，啊，分解出的物件，分解出来的物件，伊讲哦，经过化学的方式，佮会当
变出其他

的物件来，所以呢，石油的原油是哦上基础的原料啊，变出来的物件哦，几千种、几万种啊，甚至搁较侪、搁较侪啦哦。啊，咱即卖呢日常生活所用的哦，你多位看袂到塑胶做的物件，多位看袂到石油做的物件哦。无啦，拢无。除非讲，蔬菜、水果，迄都无同类嘅啦，吼、哦。啊，即、這个，亲像吼，即卖咧，即个科技，吼、哦，即、這个什么什么，电子诶，啊，电子诶嘛是会用到塑胶，因为塑胶实在是啊轻，吼、哦，啊个呢俗，吼、哦，啊所以呢，伊嘅使用范围足大足大诶。啊，但是呢，即、這个吼、哦，人咧讲迄塑胶吼，定、哦、定去台蒙，吼、哦，有一种叫做啊。叫做环境荷尔蒙，诶、这环境荷尔蒙吼、哦，一按来带咱啊介绍一下、哦、用简单的方式带咱介绍一下，安尼听众朋友都了解啦，哦、啊，一按讲较简单的这环境荷尔蒙吼、哦，就是讲啊，这个塑胶的物件吼，会影响到咱人类的内分泌系统的运作，吼、哦。啊，所以叫做环境荷尔蒙啊，这个环境荷尔蒙啊，哦、就是种化学的，不是塑胶啦，是化学的物件，就是原油哦，分解出来的这物件啊，经过化学的方式哈、哦，做出来化学的物质哈，啊，这呢，这个化学的物质哈、哦，诶，这交流到咱身躯的内分泌的。内分泌的系统哈，啊，譬如哦，譬如讲啊，咱啊，树上吼，这个这个真歹的空气，咱的鼻啊会过敏，啊，这嘛是一种的这个交流哈，啊，这个、化学的物质哈，交流咱交流到咱身躯的内分泌的系统哈，啊，这个叫做环境荷尔蒙，这不是一种荷尔蒙，但是这是交流的呢，身。咱身躯的荷尔蒙啊，叫做环境荷尔蒙，看是不是后摆吼会当换一个名称啊？无定定拢以为伊是啥物啊？啊，这环境荷尔蒙一个叫做吼内分泌干扰物啊，啊，即句都较清楚啊，内分泌干扰物啊，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哈。啊，这个环境荷尔蒙不是讲特定的化学的物质哦，就是讲只要是。化学的物件会影响到咱的身躯的内分泌系统，都拢是环境荷尔蒙。啊，这环境荷尔蒙啊，这内分，这个化学的物件啦，哈，这个化学的物件，影响到咱的内分泌啊，都会吼改变到咱人的免疫功能、神经功能哦，内分泌的功能哦，阻碍到咱的身体哈正常的运作。久啊，吼、哦，久啊来啊，都会影响较大，吼、哦，都、就是在吼，影响的内分泌的系统是在生殖，吼、哦，生殖器官，哈、哦，生殖器官这方面呐、啊，吼、哦，影响上大，影响上大，哈、哦，啊，这个这种的交流，吼、哦，交流咱这个。辛苦的内分泌的这些胶料的物件，啊，这些胶料的物件呢，藏在什么所在？藏在吼农药、化学的制品、清洁剂、电子的制品啊，哦，这种有可能哦，有一种化学的，只要是化学合成的物件啦，伊迄都有迄胶料素啊，都有迄化学的物件啊，都会影响到咱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啦，吼、哦。啊，这个物件呢，咱即马都拢得用化学的制品，所以哦，唔敢讲，咱都爱减少塑胶化学的物件的使用啊，这都是啊，这个、环境荷尔蒙的。这个关系啦，吼、哦，这种有影响到啦，吼、哦、啊，这个环境荷尔蒙吼、哦，在唱的哈，主要伊安都讲到啊，农药啦、塑胶制品啊、清洁剂啦，嗯、电镀的产品等等啦，等等啊，哦，种只要是化学的哦，做出来的物件，都尽容易有诶化学的干扰素。啊、咱即马过来安排一首歌曲，是上明加甘美卓所合唱的歌《心在江湖》。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真容易出汗的人哦，啉些生麦饮来做勇气，按立下开始就来啉，偏偏呢大量的出汗造成血钾流失，生麦饮这些中药的处方，生麦饮内底吼，敢那三种的药材，包括人参、麦冬、五味子，其中哦，人参会当补气，五味子哦。小可酸酸啦，有吼收敛，就是收缩的效果，会当收缩汗水。啊，生麦饮配方啊，就是麦冬10克，五味子5克，人参片什么片啊10克，麦冬加五味子洗清气，水吼加入去，差不多用1000cc， 先来煮开滚，用细泡花啊，搁来煮15分真久，挂拍开火浸开。然后将什么片放落去，砍砍挂泡20分钟，安尼就会用诶。生麦叶味吼未歹啦，有一点啊酸酸甜甜，这酸啊主要就是五味子诶酸，五味子哦嘛常常用来互人好困眠啦。生麦叶嘛对哦，心脏瓣膜。心脏偏啊有问题的人未歹，在中医内底讲啊，这是当做养心养生药汤，这味的生麦饮啊，功效就是益气生津、炼阴止汗。有人就容易流汗，伊按公司的摒扫阿姨，小块叮当就规个头毛拢澹去啊，就容易流汗啦。这都会当啉，容易掉屎的人嘛是会当来啉。常常讲话，而且族群，参像啊老师。律师啊，医生啊，这嘛会当来啉，这会当啊补元气。有个人讲，平常下都啉黄芪、枸杞、红枣，安尼嘛会用呢。只是讲啊，这味生麦饮会当直接的流汗的人汗水较收缩。但是讲惊冷的人吼，你搁再加一下黄芪入去，搁较温和。

0: 这首歌就是杨静唱的《鸳鸯梦起》。
1: 今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一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

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今下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这款1800块，1800块，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咱母亲节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无包括油，只要满2000块，咱就会送一包的元气糖。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亲像喉糖、元气糖啊、水梨膏、核枣芝麻膏，拢包括在内底吼，就是无包括油，满2000块，咱会送咱一包的元气糖。元气糖咱得买是300块，啊，元气糖用中药甲麦芽做成的糖啊，这是中药的糖啊，伊这边袂讲介甜，因为迄都拢中药的成分伫内底。即卖呢，回馈，因为是母亲节，要和咱的妈妈、女性朋友感谢，买抹面的珍珠霜，买2罐。咱送2罐粗橄榄油，买2罐的珍珠霜，送2罐一组有挂底下的粗橄榄油，珍珠霜一罐是1800块，2罐就是3600块。咱足侪人咧，母亲节送妈妈保养品、化妆品咧，都爱过去。要买多一种的才会适合，也不知道珍珠霜里面有珍珠粉的成分，来咱买啊，咱送到指定的所在，你都不用去算了。珍珠霜咱得买一罐1800块，2罐3600块，咱的母亲节回馈送粗橄榄油2罐哦，2罐一个罐底啊，咱得买哦，1160块买珍珠霜，够送粗橄榄油，啊，那买其他物件满2000块送元气糖，这是啊，今年都母亲节回馈，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该用23072855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安排这首歌是梁山唱的《出旁》，伊安来跟咱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即马新的医学进步实在的病例。一名20多岁的少年查甫囡仔，因为意外在家护病房啊昏迷多3个月啊，我甲再醒起来，醒起来了后，伊的脚无力萎缩，袂行路啊啦，规个脚拢软去啊，袂行路。好佳哉，人伊去啊，园林红人医院福建科，园林敢那是彰化的，园林的红人医院哦，唔是真大间的迄种病，但是呢，人在红人医院的福建科啊，帮伊做复健，啊，佮用吼磁波治疗，福建做1.5个月，佮加上磁波治疗，一旦。重新站起来了，阿姨讲伊非常的感谢，阿妈要鼓励其他哦，有这种病例的朋友，唔通放弃，不要放弃。红人医院福建科的主任讲，20多岁这个少年囡仔因为意外住院啦，阿姨唔是干那脚未行嘞，意外吼开脑颅骨大脑哦破去，啊，佮有正手啊截肢。只手切掉啦，这摆意外吼非常的大，开刀住院，昏迷倒在眠床3个月，使用呼吸器，佮加上一直咧感染，所以嘛无法度落眠床，第一加护病房治疗，转来到普通病房，佮转去到复健科。但是伊去复健科的时阵，伊的脚已经肌肉拢萎缩啊，无法度行路，无法度起啊起来，行动完全。爱靠人吼来协助，复健科的主任吼，评估20岁这少年囡仔吼，啊个少年，哎伊嘛有心啊，伊希望会当复健，伊个复健的决心足强诶，所以甲伊讨论，决定帮助伊个脚恢复着行路的功能，所以有在做一个复健的计划，可以复健的治疗，佮配合着磁波治疗，加强着伊个脚肌吧，甲核心肌群加速恢复。家属复原，这个先生复健，我嘛是住院复健，较方便。住院复健差不多1.5个月，1.5个月复健了，伊就会当行路啊。该做呢，门诊复健。这个先生讲，当伊啊意外昏迷，伊醒起来，迄阵啊伊家己嘛，唔知那遮严重，厝内人帮伊啊，请看护看护，请看护规工。1个月费用讲10几万啦，伊无想要拖累着厝内人，厝内人在讲，那是讲伊真正吼无法度徛起来啊，就只好台送去吼机构，伊嘛知影吼厝内无钱，无法度安尼吼1个月10几万安尼开，伊吼心内有数，伊嘛想讲伊袂当倒喺眠床倒一世人，所以决心一定啊，要让家己啊重新搁徛起来。伊

请看护每天给陪伴伊，给安排两摆的复健的训练。除了住院的时阵啊，医生管安排复健，伊家己个加强两摆训练啊，跪啊，屈啦、啊。这些姿势，这都是要加强脚腿这大家的肌肉的力量，肌力训练。啊，另外病人家吼，因有磁波治疗，波治疗都是用机器啊治疗，磁波治疗可以感受到伊的肌肉真正啊个有滴嘞，真正啊个一旦有作用，爱持续咬紧牙根，把嘴齿筋嘛要带复健，要恢复一旦行路。做复健一个半月，佮加上磁波治疗，真正会当行路啊，唔免靠人差会行路啊。阿姨嘛真感动，阿妈希望有类似的病例的病友，嘛会当啊，较早复健，较早来康复，恢复健康。以伊家己的经验，甲有同款情形的病人来等鼓励。同仁医院在园林啦，副院长伊讲磁波治疗啊。通常用在这个老大人吼、哦，肌少症所造成的走路啦、屈啦、困难啦，啊，佮有的人韧骨啦，啊是啊，换脚头有诶关节了后吼、哦，肌肉无力；另外中风了后，脚会旧筋，脚无力的呀，啊是咧筋膜痛疼等等的啦，啊佮有吼、哦，来腰疼、五十斤、退化性关节炎，拢会当用这叫做磁波治疗。即卖医术的进步啊，新的医疗的设备啊，愈来愈侪啦，唔通放弃治疗，唔通放弃复健的机会。

0: 叶溪点唱的歌，人生看头前。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吼、哦，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无。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60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暖胶囊软球啊，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可以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来联络，感谢你。一安小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咱母亲节回馈活动吼，买咱的食品啊，还是保健的物件，咱是满2000块吼，咱回馈啦，送一包元气糖。这个元气糖无讲真甜，主要拢是中药所做的。糖啊，你来吃起来拢是中药啦，点啊袂高，安尼该当就药啊在割掉诶。元气糖真天然，很好的东西，啊那是要买咱保养的物件，就是咱的珍珠霜，珍珠霜就较特别。母亲节，咱的珍珠霜来给咱回馈，咱送给妈妈，你就用这个珍珠霜，你就唔免过去买保养品，一罐呢1800块，今晚买2罐3600块，虽然无较少，但是咱有送两罐呢，抽干那两罐抽干那，有咱得买1160块，但咱买爱1160块哦，送给妈妈，有顾着皮肤，阿妈有顾着健康，用好油。对身体就好诶，啊，那是讲咱的妈妈煮较少啊，哦，啊，一油两罐麦当用介久咧，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这首歌曲的是林世芳的台南进行曲，马哥一首台北进行曲嘞，迄、那个年代可能哦真介意哦，用这什么进行曲，什么什么进行曲，进行曲。感谢听众朋友啦，大家咱听落来，用两点真久的节目，感谢啦哈。啊，明仔载呢，会好天，啊，气象署讲的啦哦。啊，明仔载咱阿哥有啊茶会活动哈，阿哥有咱的节目，欢迎听众朋友呢继续带咱收听啊。阴暗啊，阴暗的，咱暗下六点到八点哦，是在1296哦，你买单搁听一摆啊，那无气嫌，感谢你，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会，拜拜。

0: 1996千克。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10万元，红婴仔也可以领，115年4月。

0: 第一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喂喂喂喂喂喂，我来就
1: 我在打地呗。
0: 我会有秀蛋姐来，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的，
2: 多准几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呗，啊，是咱们点歌了，等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周妈妈，你好，你好。
3: 啊，秀山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3: 啊，点一首那个《奥萨卡西乌嘞》。
0: 奥萨卡西乌嘞。
3: 哎。
0: 好，再来拜。
3: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贤你好，大虎你好。
2: 你好，
0: 哪一位啊？
4: 我前阵宋小姐，宋大姐。
0: 前阵哦，宋大姐哦。哦，你要听什么歌？
4: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好，等等两摆哈。
4: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
4: 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秀山你好。
0: 哎，是。
2: 你好。
5: 哎，是阿大虎你好。大虎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5: 啊，我中中波中波先生。
0: 好，要听什么呢？
5: 哎，爱你未变心。
0: 爱丽别变心，好，带来一千哈。
5: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
5: 拜拜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夫。
2: 你好。
6: 大家好。秀山，我要听《流浪的人生》啊。
0: 流浪的人生哦。
6: 嘿，谢谢你哦，嘿。
0: 再见，好。
6: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7: 拜拜。你好，我也太太太。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啦。
7: 哦，关起来，关起来啦。
0: 哎呀，
7: 我要听杨小平的一道菜。
0: 什么歌啊？我听无。
7: 杨小平一道菜。
0: 台语的吗？
7: 哎，
0: 有这个歌吗？
7: 有啊。
0: 一道菜哦。
7: 哎，
0: 好，等你吹好。
7: 好，谢谢你啊。
0: 来，你好，你好。
8: 阿母，就算完了。我们接一首。
0: 难得几位？请问难得几位？
8: 陈太太。
0: 啊、
8: 大同陈太太，
0: 陈太太哦，哦，带你开车哈。
8: 哦，谢谢。
0: 没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秀山。
0: 姚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2: 你好，
9: 系。
0: 要听什么歌？
9: 我点一个歌。
0: 什么歌？
9: 迄个《广东花》。
0: 广东花，好，带你吹。
9: 好，
0: 再见，拜拜。哎，来，这边这边灯光先停一下，咱这边。

0: 为乐哦，抱歉哈，谢谢。南星哦，到过了气象节哦，来谢谢。
1: 海南气象的是落雨哈，啊，但是咱这落雨应该这几天哈、哦，是伫中部一般较无稳定，啊，咱南部是相对来讲是较无雨水了哈。啊，咱明仔在这里休息嘞，啊，明拜三拜四哈，但是咱东部是较有雨，啊，其他所在会这水气减少。拜五到礼拜呢，是咱这里各恢复种淡淡的这天气哦，因为是梅雨封面哦，所以咱这礼拜天气哦，应该讲以后了哈、哦，这近两三礼拜应该拢是较不稳定，会因为是梅雨的这个气候来了哈、哦。咱看到这里有一粒风台，伫咱关岛附近啊，有机会明仔形成。啊咧起来为应该是一个轻台，啊到会不会影响台湾呢？目前看起来目前应该是不会。那温度呢？因为落雨诶，伫早暗的时阵小块凉，哈、啊、还是还好，二度左右。啊咧日时的时阵，拢是较湿热，比较那个闷热一点，哈、啊。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哦、啊、拜五拜六的话哈、啊，有可能会较大，哦、啊、尤其伫什么所在？中部以北的山区的雨会较大、哦、所以我甲各位提醒，但山区的朋友，这礼拜咱记住会下雨哦。
0: 甲咱报告，今天5月7日是世界手的卫生日，世界手部卫生日。要提醒咱的好朋友呢，一定爱洗手较食物件，啊，要抱囡仔先洗手，便所完了爱洗手。欠皮料爱洗手哦，这个都要注意的，因为咱最近啊，好像蛮多人得到米流，米流也传染的透过，也传染透过空气感染哦吼，所以你来去人济所在，一定要挂口罩。要食物件以前呢，一定要减少，一定要用湿布洗手哦吼。所以今天呢，我那个提醒咱的好朋友是世界手部的卫生日，感恩报告好朋友。来一个恰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来呀、啊，各位分享菜头啊，这是这个白萝卜，这是这咱一般平民哈啊，咱一般民众评为这什么啊？平民的人生哈 啊，当然啦、啊，这里、个、食菜头有真侪袂歹好处，伊卡路里较低啦，哈、啊。啊，尤其这个冬天的时阵啊，冬天冬季了，这个、菜头会较甜些块。我、啊、因为这个水分的问题哈、啊，也较甜，所以咱伫中医的这部分哦、啊，以及食补的部分，有讲到咱这北这个、菜头哦、啊，所以讲，它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蔬菜。啊，当然啦、啊，伊对内面有维他命 C 抗氧化，当然对咱免疫系统好。啊，有纤维质帮助咱肠啊，会摊开叮当，吼、哦、啊，当然伊个会当减少着咱的巴气，这个来就有些人肚子吃完东西比较容易会胀气哈。啊，卡路里话计100公克的菜头差不多只有15大卡，吼、哦，15大卡，所以这算是袂歹。啊，得按中医的观念来看，菜头性凉，哈、哦。啊，所以这里可以清热化痰啊，这但是呢，以加关锁较关系化啊，所以一样的哈，咱卖假伤贵量啊，甲贵提醒。
0: 是，来咱今麦给我倒过来生活常识哦，谢谢。
1: 打湿疹、干燥症啊，有人咧问，所以讲我来找这个资料来甲这个有问题，比如甲你提供资料哈。啊，咱这个打湿疹，咱主要是咱这嘴暖唾液腺这边哈，伊无法多顺利排咱需要这嘴暖哈啊，所以讲唔是只有单单嘴打打哦，唔是啉特贵啉水，内当完全改善你嘴打的情形哈、哦。啊，你也知哦，这有时阵哈，这打湿疹的人，伊暗时会搞尿。哎呦，很特别哦！啊，这睏眠进前啉水呢，也无法多让你当较好睏，因为就是安尼啦吼。多少讲着，唔是无法多透过啉水，让你会当让你感觉讲打一种嘴，打一种精，会当改善。

0: 暂时尔，吼，诶，咱个人是建议啦，诶，咱抹一些植物油可以涂在那个嘴唇，吼。啊，当然，诶，咱为这个医疗的这部分的这帮忙，诶，安怎帮助家己呢？就是诶，咱按摩一下唾液腺，哦，啊，这也让给家母小可帮助。但是是不是啉愈多嘴就袂遐大？其实上咱啉愈多无法度嘛大量的改善，会当暂时改善。但是你啉伤侪水的时阵会造成咱腰肌负担，吼、哦。所以讲多少讲的嘴，这个大舌症吼，造成这嘴大是因为唾液腺，咱的嘴暖这个部分吼，分泌嘴暖这个代志无正常。哦，唔是单单欠水，哦，卖啉一大水，迄是无接有效果，哈、哦。啊，困眠进前大量啉水的话不好，暗时的熬夜会乎你无好困，哈、哦。啊，所以打扫症的人，哎呀，我大刚啉遐侪水就无效呢，哈、哦。所以讲咱这部分吼，就是要用正常的啉水的量，哎，卖过多，哈、哦。啊，打扫症的患者都会有特别的这需要，吼、哦，那啊不然的话吼，就是正常的啉，啊，这时阵怎么办？哎，甲医生配合哦，来这个治疗，啊，当然打扫症来讲，就口渴的时阵，嘴就嘴大的时阵，干嘛讲嘴就大的时阵，啉水爱慢慢来啉，卖啉伤凶，不要喝太多，不要喝太急哦。所以我改归提醒，打扫症真正该辛苦。哦，那么就可以吸吸嘴打打，因为黏膜的地方其实都比较不舒服。阿吉，爱加这里医生来配合治疗哦。
1: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喂，
1: 老师你好。
2: 秀爽
1: 啊。老师，
2: 我要改变呢。
1: 哎呦，大姐谢谢，大姐等一下，先喽。嗨，谢谢。

0: 来，谢谢阿母的手，听见心是无理由。啊，那么这是詹雅文所请来咱的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哎，谢谢。
0: 哎，
1: 我到和你们到比丹的时候啦，我记得给你讲那个暖暖哈，
0: 三片我不记得。
1: 啊啦，嘿，安尼脆脆啊哈，啊足上啊，七上到有咩坚固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真好事啦！
0: 有好
1: 运，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啊，
0: 较袂安尼。哎，三片都不一个好，感恩，感恩啦吼！
1: 感恩，感恩，
0: 谢谢，谢谢。啊，你再讲到小宝，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请讲喂，你好。
2: 喂，
0: 来，请讲重点下来，请
2: 讲。我买的那老水凉，人家肾吼，我好呀。
0: 我啥？我肾哦。
2: 系啊。
0: 我肾哦。
2: 系啊，
0: 哦，阿今麦好了吗？
2: 系啊，今麦好起啊。
0: 哦，阿娘。
2: 阿哥三点进步吼，
0: 嘿，
2: 食三工尔，
0: 嘿，
2: 嘿，足臭油下边吼，就好起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相信，阿娘感谢你耶，这干张小宝，谢谢。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好。
0: 嘿，
3: 哎对啊，我是该见证一点。
0: 哦，要跟我见证你，恭贺为你来，三遍都不接来，请讲重点来，嘿。
3: 啊，我伊个我去在游乐房啊，你啊培养啊。
0: 哦，三遍不接。
3: 跟老外先生嘛，
0: 嘿，
3: 我个最好。
0: 我什么呀？
3: 啊，
0: 我安那。
3: 我去这个香港卡。
0: 香港卡，哦，好好。
3: 啊，伊讲哦，我个最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来，今麦个请到了，过来这是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来个贵分享，最近有这个鸟啊，这个问题啊，伫台北市家哈、哦、啊，当然啊，这个唔是要啊各位讲安怎处理哦，这个贵分享，这个唔是鸟啊，拢会去掠鸟鼠啊。啊，以前是应该是安尼啦哈，但是呢，一般咱饲伫厝内底只鸟哈，通常哦，因为已经长期驯化哈，通常一看的鸟鼠啊，应该大部分呐、啊，就是咧个看，他看他，你看他，哈、哦，伊袂去掠鸟鼠啊来食呗，伊顶多啊，上最就是掠来耍安尼啊，甚至讲伊个有的鸟啊，可以惊鸟鼠啊，哈，啊，比如讲一般啦哈。一般这个较未去掠鸟鼠来食哦，来顶来起来掠来耍的有啊哈，比如讲是这个波斯猫、加菲猫哦，这类的吼，拢是这个较温驯哈，啊较未去掠掠种鸟鼠啊，大部分呐哈，大部分会去掠鸟鼠的鸟哈，通常拢是野猫哦，唔是领导咧饲这种哈、哦、流浪猫。啊，流浪猫伫台湾吼，有一种名叫做米克斯，为虾米叫有这种名？因为英文叫 mix， 所以讲伊个名叫做米克斯，就是杂种的鸟啊啦吼。啊，所以讲这鸟拢伫外口无人饲无人顾，所以讲无物件食也凊彩掠吼，不止鸟鼠啊，甚至讲这个这个蜂鸟吼，鸟啊伊拢会看到有机会买个掠来食吼，所以。一般啦，一般鸟，即卖鸟拢袂去掠鸟鼠啊，通常把老鼠都是做。

0: 抓来当玩具哦。
1: 所以，那北部台北市今嘛哦，鸟出啊为患哦，那你会变你啊，甲恁到狗啊，狗啊甲看了好，蛮叫食着鸟出油啊。甚至呢，如果是鸟鼠啊，食着鸟出鸟鼠的油啊呢，嘛那是鸟啊接着，还是这个鸟啊接着呢，这下就完蛋了哈。那有可能老鹰也会抓呢，那可能就完蛋了。所以啊，台北市哦，这个台北市长哦，长人长得英俊呢，应该有头脑呢，应该赶快处理哈、哦。我这后面老鼠为患的事情呢，不只是尿出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哈、哦，汉他病症也是跟老鼠有关系啊，而且有一条游轮呢，说里面有发现有。不然两个还是三个汉他病症啊，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齁。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家的物件注意一下哦，清个清气。那当然尽量卖有一些肉品方面有鸟鼠啊，有机会通个食。啊，恁若要放鸟鼠，也要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齁。甲恁建议好朋友。来，咱即马敲打我跟来讲你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0: 是，控制咱的食食吼是真辛苦。啊，也无遮简单啊！比如讲，你也看到，人电视的广告，还是讲这节目内底有的，哇，这偌好食，你就想要食，吼、哦。所以后一届你也讲，今麦你无食着，但是你后一届伫外口咧踅街的时候，你看到，你一定会去，一定会去吃。所以讲，这控制食食，就是真需要你来研究的一件代志。国外有一个研究吼，伊、哦、研究啥？你若是讲甲别人做食物件。家你家己食物件的话吼，你到底会加食偌济？哦，伊个研究平均平均，就是你那是甲别人出门做食饭，不管是两个三还是家庭聚会吼，甲家族吼，哎，讲甲恁朋友规定人去食饭，你会比你家己一个人食迄量会增加44%，吼、哦。啊，这种现象比伫女性身躯顶会更加愈多。为什么？因为女性朋友伫人多的时阵呐，吼，一旦开讲的时阵，伊吼一直食袂停，不会停，因为伊嘴咧动啊，啊，伊买咧食，不会停的啦，吼。啊，但是呢，另外一个资料，长时间拢是孤单一个人食，吼，你食较少嘛，吼。啊，这时阵你你因为你食少啊，哦，啊，你也讲甲别人做一食，你会食较多啊，哦，这是。都要讲迄数据嘛，啊，但是呢，你长时间拢是一个人的人，吼、哦，你是食少，甚至讲你个，增加死亡率增加偌济，嘿，增加26%，哦，你看，一个人大的时阵食较少，未食多，啊，但是死亡率增加，啊，你甲别人做伙拢大家拢甲别人做食饭呢，你食较多较大颗，但是你会当较长岁寿，哈、哦，这就是一个这研究，所以讲。控制食吼、哦，这件代志是需要你来这个学习吼、哦。你有时阵注意力吼、哦，有可能甲朋友出门食的时阵，未使讲吼，一边讲话一边食，你袂记你食伤多咯。要控制一下饮食，尤其你爱加食有营养物件比较重要，千万不要因为跟朋友出门太开心吃太多哦。
1: 是，哎呀，过来马歇跟马文。待会过来讲一个生活常识节哦，来谢谢。
0: 是，咱人徛伫这个土地哦，这是足久以前啊，有可能某一个什么地动啦、啊，哦，还是某一个原地壳变动所产生。科学家最近伫这个太平洋哦，咱这个南太平洋家哈、哦，发现一个小岛哦，未讲介大哦。啊，这里差不多是3000平方公尺哈、哦。哎呦，这岛有什么特别？这里科学家发现哦，这岛也这里徛的所在哦，几乎了哈、哦，几乎都是全部拢是这里贝壳哈，一、那个壳所慢慢累积起来的一个岛了点。啊，这岛开无大波只开招来的家嘞。有可能原本是一个小足小的所在，但是伊的边啊吼，海岸遮全部拢是这贝壳的壳，结果伊发现吼，人足久，伊差不多1000到2200年左右以前有人伫遮咧住过，啊，因有可能迄时阵的住伫遮的人，逐天食贝壳， 啊，食食

0: 谢谢。
1: 就是哎呀，满月想你，朱琼人是蔡小虎，就是是
0: 大富姐妹啊。
1: 哎，谢谢，
0: 感
1: 谢
0: 你，
1: 谢谢。来呀，端午节的大姐卡电话在问什么呢？糖分呐、啊，嚯、哦！啊，我得甲讲哦，你那是差不多本钱礼拜几拜哩哦？一姐先生，那是小姐姐先生呢？伊问我一句话啦，小心安尼搞糖分，我讲安尼边缘呢，安尼伫边啊呢，危险危险哦！一见呢，甲我讲安尼哦，伊要食馒头，干要紧啊？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即卖经伫边缘啊，你唔在食食是较欠钱，唔只对啊？啊！以前嘛，可能我咧听节目啦。我访问这位先生呢，那么你要去面对。伊讲，啊，唔过我糖化血色素才6.1而已。啊，问题你本钱有伫边缘啊？你那是一百亿啦，我跟你讲不要紧。问题你是百亿啊，搞不好他讲的可能还有一点保留，可能不止，也有可能比较高了哈。所以咱咧喝冰冰丹哦，免为家己找理由。咱那是有这问题，咱得去面对。要找理由啦，找理由啊！我得吼、哦，我拢安那，我得安怎安怎安怎啊！我较早嘛拢安尼食，哎，较早是较早啊！你无糖尿病，即马有糖尿病啊！当然，食食都是不一样嘛。爱、啊、的问我讲，无再需要食啥物？啊，你即马先暂时先医治好，先食一种糖尿病的食牛奶。伊讲敢得爱安尼吗？我讲先生，难得你要等个血糖已经飙到百四百五才来食吗？迄阵啊，无定着你定全面拢爱抢水，拢袂当食的有哦。所以咱咧那边那有糖尿病的人呢，咱上个大问题拢是啥物原因？食食，食的问题，地疏控制，伊个血糖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大部分。所以我现在定来讲一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0: 并发症。
1: 哎、欸，即句话我甲大伟讲定来讲的是安尼哦吼。来，恁即马请大伟来讲下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0: 是大家可以提醒咱血糖控制，咱来知影虾米代志。好，啊当然，糖尿病患者真辛苦，爱抢嘴，啊本身抢嘴就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哈、哦，要克制那个诱惑力，啊个爱食个营养，啊个控制血糖袂使管，哈、哦，所以讲大家拢会怨叹讲为虾米，这袂使食，那袂使食，哈、哦，啊个看医生个查血糖，啊、哦、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这个时阵，咱来去看一下，对，讲一个案例，你也知影讲，哎，糖尿病会有的时阵，偌辛苦，很痛苦，迄种症状无爽快。有一个80几岁这个人吼，啊，这个、算是算阿公吼，啊，伊啊有一段时间。

0: 拢较食袂落去，吼、哦、啊！即个因查某囝仔带去食物件，叫食食了后吼，即、哦、送病院急诊，想讲是毋是食歹巴肚？啊！叫医生抽血检查时，哎呀，马上发现讲，哦，这是酮酸中毒。哎呦，中毒哦，开始严重，是啊，咱血糖控制无好咧，安尼吼，酮酸中毒有啥物心头？他个戆，想要吐，疲劳啊，是啊，戆戆啊，哈，啊，懒懒安尼，心中一喘气当中，也鼻着水果香。所以讲，那是你本身有糖尿病、血糖高，你来讲不时都鼻着胖胖的味，安尼有问题啊？咱边个人就无喷胖水啊？看我可能水果甜胖胖，赶紧看医生，哎。欸，我有糖尿病，但是我身体看起来较勇呢，哦，那不是比外形啦齁。但这糖尿病齁，都是按身体的出问题造出来，哦，所以说你外形看不准。欸，有时阵齁，这糖尿病是，哦，上病才知道说，哦，原来有糖尿病，哦，是不是？做这案例都是安尼，嗯，所以说你要记住。但有时阵哦，你这爱食饭的人，我以前拢食两碗，你今麦也当这样食半碗，哦。哦，我以前拢是即个食糜哦，食两碗糜，啊个配豆乳吼，个配什么粿啊吼，真无可能安尼食。哎，你糜袂使食，啊尤其迄种鲜物件较无营养，你也不太适合吃，啊个伤咸，吼、哦，这真的要多注意啊。啊，个善的人呢无会有血糖的问题吗？错，哦，善的人嘛有，善的人瘦的人也是会有，哦。哎、欸，看安尼，因为多讲的看外形袂准，嘿，啊，尤其啊，国际这糖尿病联盟，我甲贵分享过第五型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哦，所以有时阵呢是看个瘦瘦呐，哈，瘦瘦的，哎、欸，这个伊是营养不良，哎、啊，为什么营养不良？一个有脂肪肝，哦，伊脂肪肝迄地检查是红伊啊，啊，就营养不良，代谢无正常。对不对齁，用大颗那个善的人你都不管，咱有闲爱排时间健康检查，这才是真的齁、哦。啊有的人齁、哦、这个顶礼拜有一个阿姨卡来我都接到齁、哦、问讲诶、这个有什么啊，我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叫我啉这个、有什么我啉的我血糖嘛是高，爱甲各位提醒齁。唔是讲啉即个配方奶，就是咱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唔是讲你啉了，你血糖袂压悬，唔是，吼、哦。伊只是讲吼，你啉这吼、個，伊内面的糖分较少，啊，你的血糖压起来速度是慢慢啊起哩，袂有遮剧烈的波动，吼、哦，袂遮紧啊，和你血糖起的速度较平稳，安尼，伊即个主要是透过缓慢，和你慢慢啊把糖放出来，和你的身体来吃。哦、所以说你卖不要误会哦，卖干嘛说你们这糖尿病专门固定混都没有糖尿病血糖没管，这是错的哦。
1: 是同款的意思啊，咱有人说啊，我的医生就开我花价，我应该不免求嘴，什么人说的？当然嘛爱求嘴啊齁。现在咱平常时爱家己注意啊，没找借口，没找理由哦齁。啊和家己呢结果病变再来出问题再来麻烦再来烦恼。所以爱牛。牛饭前的血糖跟饭后血糖跟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这样你才能掌控你的血糖到底有多少没有哦。王秀传你好，你好。
2: 嘿你好。
1: 王秀传你好。
2: 嘿你好你好。我请问一下齁。
1: 好呗。
2: 我有糖分是吃什么比较好？
1: 哎呦来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爱丽没变心，这是高向鹏哥的《本心》，我所请是咱这正大的收听没有来，谢谢。
1: 啊，
0: 哎，我的是你好。
1: 感谢先生，讲明来有
0: 哦，赶快接受。
1: 我今仔日你的产品直播就较足好呢。
0: 产品有无接？哦，恁今仔
1: 日。我去台北徛吼、哦，我带三罐尔，我提两罐。
0: 伊即摆拢
1: 叫恁，伊改食三单啊。
0: 伊是食呐。
1: 啊，我即摆来第二。
0: 无啦，你
1: 讲
0: 你
1: 老人大，
0: 你讲重点啊？伊是食了呐，还是讲重点？伊食了呐好。
1: 诶，伊都无三八斤，差不多拢八一下。
0: 什么三八？
1: 嗯。
0: 什么是三八？
1: 啊？
0: 什么是三八？
1: 糖分啊。
0: 哦，啊即摆呢？
1: 啊，我管伊无着，伫我讲。
0: 啊，即摆是偌济啦？三年着讲重点，啊即摆偌济？
1: 啊，重点着即摆剩一百。安尼
0: 哦，安尼你叫来看你看你呢，哎呦，莫放掉我哈，哎，无，即马改两顿，我改两顿，好，谢谢。
2: 哎，
0: 我
2: 那
0: 就
2: 秀
0: 爽
2: 小姐，
0: 秀爽
2: 嘿，
0: 秀爽对。
2: 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2: 哎，我都要请你先。
0: 哦，谢谢你。
2: 多谢阿
0: 妹
2: 啦。
0: 好，阿妹好，你好。
2: 改款，我要对姐姐他们先
0: 报。三票好，谢谢谢谢。
2: 哎，阿问啊，在别搞啊。
0: 阿
2: 叔来看一看那个擘开啦。
0: 好，谢谢。
2: 我这摆就讲关五关。
0: 阿健阿健吼，阿你好。
2: 嘿，阿我姐吼，结婚哦。
0: 嘿。
2: 在夜康八间人拢九十四。
0: 哦，标准呢？
2: 九十。
0: 哦，好。
2: 阿伯八十过。
0: 哦，阿你好，阿你好。
2: 阿伯夜卡三百过，很多
0: 真
2: 的是。
0: 卡早夜卡三百哇。
2: 嘿，阿
0: 今麦准备
2: 十五关。四关哦。
0: 哦。
2: 我去检查。
0: 哦。
2: 阿检查迄个。
0: 嘿。
2: 结婚的什么？叫做什么？
0: 糖化血色素啦，
2: 嘿。哎呀，我宝贝，这个七十不？
0: 哦。
2: 啊，这个存啥七十？
0: 哦。
2: 啊我检查有较好，我照下就去改叫。
0: 好，谢谢大嫂，感谢你。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哈。好，好，感谢等宝，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3: 我了大谢啦。
0: 好，你好，什么贵叔？
3: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迄糖分我顶涨吼，我超五点十分八点外年吼，一百二安尼。
0: 标准啊，
3: 标准。
0: 哎呦，八伊个八只到八是拢标准呐、
3: 啊，行、哦、啦，你
0: 安尼无问题啦，免烦恼嘿。好，保重哦，好，大嫂，谢谢。来了，喂。
4: 大嫂啊。
0: 哎、欸，什么贵叔吗？
4: 哎、我要阿你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4: 我本来会等啊，八点的啊。
0: 大气的、
4: 哦啊，对，啊，我靠，一百空气，
0: 一百空气的标准呢、
4: 啊？阿叻啊，
0: 嘿哦，阿叻好啊，阿叻 好啊，好啊，
4: 不好耶，
0: 好，阿叻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样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被大家拢吃，赶快去管拢是啥？三
5: 省金宝。
0: 咱这罐三星金宝真的是大家关灯啊，只要无跟他听呢吼，因为咱这罐呢，骨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升温哦。加一罐第二个罐，你开门只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罐，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买去放过来，跟有人，那过来个食咱这罐。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哎，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上来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直接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三片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系列个捞起来。假二一个跟咱
5: 道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丢的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6: 来。
0: 来，请讲的你好、欸、嘿。
6: 你们姓孙。
0: 嘿，我姓孙嘿，你好，请讲的来。
6: 啊，因为食饭我啊唔食糖尿病啊，是。
0: 哦，来等一下哦。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嗯，姓孙呀。
0: 嘿，啥贵叔来？你好。
7: 哎、欸，我请问一下哦。
0: 嘿呗。
7: 我有糖尿病。
0: 哦。好、哦，你等一下，来，先开始接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啊！咱的祖妈妈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啊！乌萨卡收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大阪しぐれ、どうもま、对不起，列官我不请，国请我给你请哈，来，谢谢你哦。来，你好。
1: 喂，秀山吼、
0: 哦。哎、欸，你好。
1: 啊，你好。
0: 啊、你好。
1: 哦，我食个阿亚多纳吼、哦。
0: 三片啊，我一个。
1: 哦，计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无拢未困
0: 哩。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到八点好呢。
1: 我拢去听话呀。
0: 冇听冇听，咱静静关就好啊。好，好，谢谢，阿姐给恁倒些杯哦。哎，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徐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姐吼，今摆正家己帮下解开咯。
0: 哦，你是讲来产品都无食，你是讲食阮的阿亚德纳？
2: 嘿。
0: 哦啊，有我有咸啊呢。
2: 哎，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2: 你猜我啥物人啊？
0: 哎，你先我伊呢嘿。刚刚一个老朋友，老朋友先嘿。好，安尼感谢。好，谢谢你，谢谢。像啊，你讲啊，产品都无食，你讲食阮的两行，食阿亚德纳好困呢。
2: 嘿。
0: 哦，安尼哦，好。
2: 阿哥食产品跟不会，我解开。主本吼都袂行，食几啊年啊啦。
0: 安尼吼，唔过阿桑你，
2: 食了较好，一日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为了去啊。
0: 无啦，安尼阁继续看嘞，介古节继续看嘞，嘿，好好，阿姆谢谢。没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清高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那边那个食人即款。
3: 哎呀，等啊！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杏粉末，这个健康昆明的香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个天然的火炉棒、个银杏果、个番红呢，个灰粉呢，或咱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呢，或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上面的抗氧化剂哦，叫做蛋氨酸。阿毛或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毛天然的比对面比前叫做啤酒酵母，或咱人较袂疲劳。阿他妈经过基底那来那不好心慌慌呢，那都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
3: 阿雅德纳，
0: 熊先来当个家人呢，三省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定伫山顶讲呢，这困眠不是当个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边，咱无急无有耐心哦。哎，哪只？哪只啊？变哪好哈？会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啊，咱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个耐酸碱的，个是医疗级的哦。吼，过前几年帮个换，两点的当换一罐，然后一罐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华南龙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商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个是大机的哦，37公分的哦。一件呢，加热的个咱
3: 到小包。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3: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hey, ，你啊，小爽。
0: 哎，我小爽，你好。
4: 啊，我讲要甲你问讲哦，喺度困眠嘞。

0: 就赢了哈。
1: 哦，来一线哦。哎，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啊，喂。
2: 喂，你好。
1: 嘿，我是小丹，
2: 你好。
1: 嘿，
2: 你好。
1: 嘿，
2: 我想请教一下哦。
1: 好呗。
2: 那那卡诶，从在脚踝这边一直像针刺这样跑上来，是什么？什么问题？
1: 你刚好困眠不好吗？
2: 有一点。
1: 啊，那有关系呢，哎，要注意，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的咱要看看物件，要看好清楚。看物件啦，无清楚的人呢，开车该危险，骑车嘛危险，佮走路嘛危险。所以咱来感觉目睭看物件了怪怪，比如讲看到画面哦，啊弯弯翘翘，你得注意黄斑部病变。看到画面呢是突然间哦，哎，我看了起目睭闪光，就是死亡的病变。这种要紧去看眼科哦，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哦。因为咱的目睭介重要，尤其是有咧开车的人哦吼。那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3: 是，咱来个各位提起，目睭啊，咱有小夸信号，咱来加个注意哈。比如讲，哎，咱最近日新月异的科技啊，咱这手机啊、平板、电脑、电视，咱大家拢爱看，吼、哦。啊，你看你的工课时阵用目睭，啊，你这休困时阵耍手机啊，吼、哦。哎呀，所以讲你目睭啊，嗯，咱清醒的时阵，我们清醒的时候，吼、哦，应该这段时间拢是咧用目睭，哦，一定要，比如讲走路、开车拢爱。啊，目睭是一个袂讲话的器官。所以说一旦咱感受到点点涩涩无爽快，啊，甚至讲有酸痛的时阵，那赶紧滴下这个麻药水，哈、哦，大部分都是保湿的了哈。啊，恁这时阵不只爱滴下麻药水以外，咱爱看较远的，先暂停你即马诶，你看的物件先停一下，因为这时阵表示讲你已经过度使用你的目睭，爱马上休困。要不然你这把酒有可能因为安尼你长时间在使用，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当一当拢安尼来用的话吼，会慢慢形成一个病哦，这有可能造成咱这把酒的损伤，无多回头。啊，这个、时阵有可能第一个形成的是大眼睛哦，你这分泌目屎这块有可能开始无正常。啊，咱这个有可大眼睛有可能欠水欠油，也有可能两个拢欠。哦，啊，开始有大眼睛了，开始不是目睭会涩涩点点，以外可以红肿的，目睭感觉已经有物件伫内底，怪怪啊、哦，所以讲会造成你伫你目睭实际上无物件哦，所以讲咱长时间无保养目睭的话，第一个拄着就是啦，啊，除了大眼睛以外，就是咱的近视啊、加重啊。咱的脑花较早来啊，咱的白内障对不对？有血哦，哦，因为咱长时间拢用手机啊，迄、那个光线会加速咱白内障诶来的这时间点，哦，所以讲一定爱赶紧保养咱的目睭。啊，你不痛不痒啊，我无特别什么问题，我是事实上感受到迄种较点点涩涩凉的，安尼嘛爱注意哦，要哦，这就是一个信号啊。咱免等下有信号开来保养好好啊。太晚了啊！有时阵哦，咱这信号出来时阵，比如讲闪光啦，吼、哦，也是讲咱就有外面看出去乌乌一块，无多恢复，安尼就足严重啊，有可能病症已经形成了。啊，除了这，咱该注意啥？啊，唔是要困进前，你看物件啊，你我这电话应该有搞小夜灯啦，哈、哦，其实上这光线是无够的啊、哦。你来讲看上久的话。啊，这个、会增加咱的这个目睭的这个疲劳啊，甚至讲咱的近视的加重啊，啊，也够咱伫外口啊开车啦，啊，日头较炎的时阵啊，你的工课是开车，咱来甲这乌人的目镜、墨镜吼，爱甲挂起来。啊，这个、墨镜也毋是讲你买一回，但按你二十回啊挂到八十回，无可能遮久啦吼、啊，咱一。爱知影讲，这个、墨镜也是有这使用期限的，也是有使用期限的哈。通常拢是三当啦哈，咱一定爱定期来诶，和医生检查以外，嘛爱配一些新的几副这乌日目镜，也是要配一副新的墨镜，赶快提起哦。
1: 嗨，哎，大夫讲得很好哦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丹姐我休算啊。
3: 大夫，
1: 嗨，我两个人，小丹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0: 1-800-996-1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代1-96000，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来，谢谢刘龙的聆听。那么这是林依音所唱的，是咱这位而来陈大姐说对没来？谢谢你，来谢蛋，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哈。
0: 有，是嘿。
1: 我迄个啦，等于讲，甲恁叫冠三成
0: 先来三片好不起来，感谢你嘿，谢谢阿那嘿。
1: 啊，食了未歹啊。
0: 哦，食了阿那好阿上。
1: 把酒收看呢，点点啊，即马较味啊啦。
0: 哎呦，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
1: 啦、啊，我想讲要国酒。
0: 我隔壁你来接接，医生个听姐，谢谢。好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抓到四单，我有食你三成片，多食十几罐
0: 啦。
2: 我
0: 刚才
2: 都
0: 买一罐。冇见冇见，
2: 食
0: 啦。
2: 我食，我有去别来讲哦。
0: 嗯。
2: 啊，拢规工啊，都去抽一水，啊，即马直接唔免去抽啊。
0: 好。
2: 他把酒唔免去抽水，
0: 先把酒唔免去抽水。
2: 系啊，但不过先先抽水，先先讲唔免啦。安尼食，讲我食食咧，把酒遐好安尼。
0: 哦，你有食到？咱你有食到？
2: 我食三十点多，我食十多，我搞到个。
0: 安尼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来，三边都不记得，你是准备讲过年呢？来，公道点，
3: 哦，
0: 公道点。
3: 食你三十
0: 点多，嘿，食了安尼。好安尼。
3: 食了吼，把酒回来，把酒。
0: 好。
3: 啊你陪伴阿情嘛无去啊，啊你，
0: 好啊你好，
3: 好啊，也好个，
0: 感谢阿三谢谢啊，啊你继续看呢，好谢谢。没有，我咧讲过，恁听到大家拢是食同款一罐，拢是食一罐。食这罐的哦，就是上一人食咱的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因呢。上个一人食就是这罐，因为咱真的是有给你照顾到龟仙骨，要食一罐低的五罐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油就咪去放过来，加油人，那么过来个就咱管三省金宝，那么。

0: 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转起来挂，所以你来个留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来个留起来哈。假二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问咱的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姐，哎，
0: 哈，
1: 哎嘞，食过目睭诶。
0: 哦，来接这一线哦。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哟。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哈。
0: 嘿，是，我是啥？嘿，是嘿。
2: 我姓李。
0: 嘿，什么归属吗？
2: 我到底小讲啊。
0: 啊，什么归属？嘿。
2: 我食目睭诶，三滴金箔嘛。
0: 哎，等一下，我叫你来接的哦。嗨，二线哦，谢谢。来呀。那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哦，咱无常收听啊。台广和平的列单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那么呢，是咱呢是收听这个台南台南市彼得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问计算，咱的和平拢会记个转。100.5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哦，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心脏要转到一台耶，咱就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因为咱无法度去报这个台风，啊，咱嘛无法度去报药房，所以咱也唔知药房伫对，人家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咱药房三四百间的呢，所以得爱麻烦和平看你要给咱问，啊，那知影人，咱就直接过药房甲关就可以哦哈。啊，来，以上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卡里表，谢谢你。咱来个讲了一个故事，老听鬼人呢，咱个听一摆，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意义很好哈。先那个讲真好呢，就是安尼啦哈。你来听完就知影我讲的内容。有一个一间郊区的庙，来一个真好个，看个贵妇的对啦哈。那么这个贵妇呢，讲哦，伊最近拢是失眠，干那哦，对着饭菜拢无胃口。啊，规身躯拢无力，个频段震动啊，啥物拢无对，无拢无兴趣就对啦。啊，伊讲哦，伊就想要吼了解到迄个了解到这个世间缘呢，想要去食菜安尼啦，想要出街食菜安尼啦。哇，啊师傅听到这大代志呢，但是师傅哦，伊是一个捌医术的人。那么听迄、那个贵妇讲。有钱人好野人讲完了呢，伊家讲啊，无安尼啦，唔免紧张啦吼，啊，嘛免急啦，吼、哦，来我迄、那个我老先呢，吼，就先来个，施主呢，给你赞美啦，看你到底是问题出伫倒。一个赞美完了呢，伊就甲看伊字，然后呢，师傅就笑笑，施主啊，你的心内有真侪烦恼代志呢，你有虚火，有虚火，体内有虚火啦。学家人讲的虚火吼，阿姆哥呢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哦，啊，这么讲完了，师傅佮讲啊，只是是你是助力吼，心内唱了真侪欢乐呢，吼、哦，啊，这个中，这有钱人的太太吼，一点头一点头，嗯，师傅你有够厉害，你拢讲得我心事啊，一讲一点头，今麦来师傅就佮讲啊吼，嗯，师傅就佮讲哦。伊咧讲，伊咧讲的时阵呢，就摕一张纸出来，啊，然后呢，用毛笔写啦。师傅咧甲讲哦，啊，你甲你相公，你两个翁仔某感情如何安尼啦？啊，这个有钱人太太就笑笑讲，阮哦，阮翁仔某感情真好呢，迄阮两个吼，从来唔捌冤家过呢，十几年啊呢，哇，感情拢介好呢，吼、哦，啊，师傅就佮问啊吼。啊，伊拢叫笑、哦，输拢个笑吼、哦。啊，你敢有后生查某囝吗？吼、哦，这个哇，讲到查某囝，伊目睭拢铁金起来，都笑着讲哦。师傅啊，我有一个细汉查某囝，吼、哦，真聪明，真伶俐呢，佮真捌代志呢，足乖呢。吼、哦，啊，这师傅就佮阿问啊，佮下落来吼、哦。啊，下来了，就佮问讲，啊，恁到底卖布生意好无？吼、哦，这个。太太有钱人的太太嘛，较紧的紧点头讲真好。阮到生活吼，讲起来。

是阮咱这个殿头来对面呢，阮是算好野人啦。好，阿叔呢吼，哪门哪下，倒边个下欢乐的代志，正边个下快乐的代志，写完了呢，吼，伊即马整个这张纸，甲摕去这个有钱人的太太面头前甲讲哦，这张纸就是治病药方啦。你甲你烦恼的代志吼，看了伤过重，你无感觉吗？我即马写的，恁相公对你真好，感情真好，查某囝阁乖，啊阁聪明，阁捌代志，恁兜生理嘛介好。啊，你都干那一个烦恼是你烦恼，唔知你烦恼啥呢？剩的拢好个呀。哦，啊，伊就甲讲，师父就甲讲啊。啊，你甲看起来吼，你是烦恼甲家己看了伤过重啦。你未记得你身躯边有做者比人佫较好快乐个代志吗？好、哦，所以师父真哦，讲完了，就请伊徒弟啊，摕这小和尚呢，摕一盆水，加一个蛋，苦个蛋，啊，甲滴了水来滴。啊，蛋本来是咪绿色的，啊，滴了水来了，会化开就无去啊嘛。所以师父就讲啊，这个蛋接入水啊，味会变薄。啊，人生算不是安尼吗？时阵你吼有时，家己心内感觉你真苦、真痛苦，但是哦，你奈无爱好好利用你这么一个快乐的代志呢，来家你这个苦呢，改冲淡啦、啊、吼啊！所以呢，你会当你表示你的人生真幸福呢。所以师父就甲讲啊呢，你莫摕家己的烦恼来处罚家己，唔忙摕家己的错误处罚家己。嘛，唔免摕别人的错误来处罚家己，无你的人生会活了足忝。你的烦恼是拢你家己生出来，人生在世其实是爱为家己活。你的环境、你的各方面拢比别人伫在定来呢，你拢比人较好，所以你无应该烦恼。哇，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真开心哦，真欢喜吼，哦，无爱了，无要出家啦，欢喜真哦，哇，真笑笑呢，啊，就回家了。那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要跟咱的好朋友说哦，咱大家有真哦，有烦恼，大家都有烦恼。啊，你那无爱用这个事的方法，其实我会哦，我手上有那有些用这种方法。正边哦，比如讲我的烦恼这个代志，好处是虾米？我写的正边，啊，坏处是虾米？啊，两个比较起来，好处呢较济，啊，咱就卖去也想歹呀，表示这个代志是对的，我的决定是对的。所以你买单哦，你来咧烦恼的时阵，你也当个写哦。我因为什么代志烦恼正边，佮写起来。啊，然后倒边哦，你有甚物欢喜的代志啊？恁翁对你好无？恁囝对你好无？你身躯有钱无？恁土地济啊借无？我安尼你佮比较起来，都烦恼就假嘛，对不对？啊，你看有必要为了别人佮你讲一句话，你就无欢喜？结果呢？啊，你烦恼佮兼痛苦，啊你。家己好的这步又没拿出来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呢当用这叫做两极化，两极化就是一边好一边坏去比较，你会知道说你到底烦恼是，你是假，你烦恼啥？你等于假烦恼的，唔免烦恼。世间上啊，比你较可怜的人更多，所以咱的快乐，人生爱活快乐，唔忙人生活痛苦、哦。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呢，朱标心哦，陈太太的歌，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唱啊啊。那么这首歌我记是苦短的哈哈，诶，霓虹歌哈。那么我来个唱，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朱标心。

首歌主唱人是叶启田哦，哈。有一个蔡大姐讲要听一道菜，这首歌无杨小平的，敢若叫做宇宙人。另外一个我不这个人我没有听过，叫宇宙人唱的。所以呢，你若无意见，我等下给你报一道菜，但是不是杨小平唱的哦，哈。等下再给你，你若意见，而且卡里吧，那无我再给你报。为了这个宇宙人唱的哈，来谢谢。来哟，我拢讲大龙的平安啊，天公都是上高的福报。哎，当然啦、啊，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做啥？中风，甲脚袂惊咯。哎呦，中风就是可大可小呢。那这中风的严重就是造成了啥？死亡。哎呦，当然咯吼。啊，过来就是第二严重的脑干出血变植物人。啊，过来咧，哎呀，一脚一手咧，总变成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无法度家己来，要靠人把人家己照顾。所以，伫咱台湾即马目前有中风的人，差不多3-4万人来得一当哦，一年咯、哦、吼。那么呢，这人来这边的平均十个来得有差5至6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家己无法度生活。表示的是一卡一手嘛，啊！你变成爱按头啊顶来，第一是讲这个你有在学习，然后有在用心。那另外边你那有一个观念哦，如果那是中风，啊，引起的啥生活无都家己来，你一定要要求家己爱复健。有人讲啊，复健啊无好啊，嗯诶，啊你复健啊无做嘞，也愈严重。咱这个经络的球啊来，你敢知？会球来。

0: 来，你好，你好。
1: 我才拄啊讲头前无讲到啦。伊个杨小平讲，人生亲像一道菜啦。
0: 人生亲像一道菜。好，我等下找
1: 看看。好，谢谢你哦。
0: 啊，是你讲的电视嘛？哈。
1: 哎，对。
0: 啊，我等下再找看有无哈。所以呢，那么咱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咱的高血压中风，不是讲哦，老大人才会呢，歹势哦，少年人嘛会呢。少年人这么中风，一个是猝死的机会拢比上较悬，拢比较比中老年人较悬。因为咱这么已经有三声，已经增加三声，我是24岁到44岁，青壮年、青少年24到44岁呢，啊猝死啊，啊猝死无救啊。一般哦，讲十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拢是8人是厝内底发生的，而且3个病都无救啊，伫厝内底哦，所以可见啊，真侪青壮年都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会互咱人产生啥自由基，那自由基就是要互咱的细胞变无好，细胞变氧化了，所以自由基会伤，伊拢会伫咱这脑破坏掉咱这脑，甲咱人哦会新陈代谢。所以当然对咱无好啊，压力大啦，工作时间伤长啦，佮加上诶，比如讲食食无正常啦，为人做凊彩食食就好啊，啊，然后最近佮啉无够，啊，都无咧运动啊，甚至咧困啊，佮无正常，安尼无怪你诶血拢落血，血落血去。那么咱人哦，我拢讲过，咱人有需要的啥物呢？适当的啥物？三酸甘油啊，我拢希望好朋友恁来注意这点，我若讲恁来注意听哦，吼。如果是目前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你有中风过人、中风过人，暗时即顿卖食水果，啊卖食伤甜，嘛卖食伤过油，因为暗时离咱困较近，而且暗时咱的肝哦，你会利用困的时阵呢，帮助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若胆固醇高的人，你更加无暗时要食水果啦，啊食水果好关系有啦。水果就是会互咱产生了什么？会互咱伫咱身体产生三酸甘油关呢？咱人有需要的适当的三酸甘油，会当帮助咱运上的血。但是那是过量的时阵，咱的血就落血就粗呢。到时咱的心包油、肝包油干啥？甲高血压。啊，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啊，为什么？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人，细胞的营养来源靠蛋白质，但是外靠一点膜靠啥？靠胆固醇。啊你啊唔过你啊胆固醇伤济呢，咱的大的结石啊，伊会卡伫咱的血管壁，致使你的动脉硬化，到时啊动脉裂开，迄个真麻烦啊，甚至中风、甲心肌梗塞，所以这种来注意哦，咱的娘啊。

0: 做了解，讲你到底血压是好是悬啊低啊？因为呢，血压是不一定，不是固定拢伫百二呢，不是安尼呢，也起起落落，会对着你的食食，会过对着你的心情好歹，会对着你的水温有够无，也起起落落。所以血压那是起起落落的人，开中风；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开猝死。所以你敢知道？心跳伤过紧唔好。但是心跳伤过慢，加到剩四十几个人呢，这就爱安了。像我一个朋友尹先生就是安尼，心跳四十几呢，开刀啊，哈啊做什么？倒电池啊，心脏调节器啊，爱倒电池啊，啊无伊拢点昏倒啊，介危险呢。你唔要当作心跳低的不要紧呢，猝死的机会介悬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家己娘，咱的血压上个是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心跳爱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当然咯、三酸甘油爱伫150以内，胆固醇爱伫200以内哦，安尼才是标准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你敢么秀山呀？
0: 我秀山你好，
1: 我要请教你一个哈。
0: 没，请讲，不敢当嘿。
1: 我头拢会晕，我是要食啥？
0: 哦，来接接哦，嘿，医生哦，谢谢。

0: 无，我甲讲，恁助理有敲电话来啦。
1: 哦，甲你问好啦。
0: 免啦，嘿啦，
1: 感谢甲你教养，甲你关心。
0: 我食了安怎？
1: 系啦，甲你关心着。
0: 我讲食甲真好啦。
1: 哎呦，啊，你食了安怎好来？啥病好不治？
0: 哦，我都食啊，都规身骨拢好得着啊啦，啊康嘛好，
1: 好你好，
0: 啊个嘿心脏
1: 好，
0: 嘿啊有滴哎，我迄阵啊吼安尼一点仔艰苦我拢减袂错呢，
1: 安尼哦，
0: 嘿，
1: 我即马有较好无？
0: 哦有哦，即马拢嘛去咧运动啊，
1: 安尼好啦，有咧运动刚刚咧大嫂，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不中哦，谢谢你，谢谢。
2: 喂
1: 喂，我姓爽，你好。
2: 姓爽呀。
1: 嘿，
2: 我请教你啊。
1: 好呗。
2: 我的血压哦，
1: 嗯，
2: 拢将近140哇。
1: 哦。
2: 也不相关吧。
1: 还好嘞，别讲介管了，差不多啦。
2: 啊，过来哦，还有30哇啦哈。
1: 哦。
2: 还有。
1: 嘿。
2: 还有百二啦。
1: 没啦，大爽你那标准啊，没啦，不会的，嘿，安尼不要紧哈。喝麦巧克力棒洗的喝啊哈，好喝，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四川哦。
1: 系你好。
3: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1: 别讲重点。
3: 讲迄、那个，我的血压哦，108，啊，迄、那个加72。
1: 我呢不要紧啊。
3: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
1: 标准，好，大姐。
3: 心脏73标准啊、哦。
1: 标准，咱正常72呢。你那个不标准，哎呦，很棒了，没烦恼，哎，大嫂没烦恼哈，好，好，谢谢。
4: 喂，先生。
1: 喂，你好，阿桑，你呢？
4: 我，我今仔日拢去心理病房。
1: 嘿。
4: 啊，血压我量123。
1: 好啦，我够好的啦。
4: 71。
1: 哦，标准呢？
4: 啊，不呀，77的。
1: 哦，标准呐，77嘛，标准有够好，我哩比少年人个开好。红阿妹，没啦，安尼嘛是好呢。哦，恁两个拢介好，没烦恼哈。哎，谢谢。来，即马上山来，产品都不接。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甲咱鼓励，安那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5: 来，
1: 嘿，讲重点嘿。
5: 哦，讲重点啊。
1: 嘿，来你讲。
5: 霸王，三重天宝真好啊。
1: 好，食了那个。
5: 真好啊哦。
1: 嘿。
5: 有心脏，有心脏安全滴。
1: 大
5: 家拢食了，哎，安尼较袂喘。
2: 拢差不多加拢60啊，
1: 嗯，
2: 啊，迄个管的拢110遐。
1: 没啦，你标准啦。
2: 安尼无要紧呢。
1: 无要紧，无要紧。
2: 啊，心跳啊，拢差不多60安尼呢。
1: 你爱运动，爱运动，爱行路哈，卖加60就好啊啦，阿姆，嘿，安尼不要紧啦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哥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俄勒岛，拢是食，赶快拢食一罐。三省金宝，食这罐你就免烦恼啊啦！啊，咱这罐唔要干那听咧，这爱关灯啊食呢。你这怎讲哦？真正有影呢，大家拢食了这么好，是好的多呢。啊，食了才知影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能够减药证书呢，所以按什么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药的人赶快弄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靠这个改两顿。我咱们家先嚼好，较讲啦吼。阿妈袂记，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送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罐，所以你也该留起来哦。上啊，那10是上一罐的产品，我哩上一罐的点数，可是咱的你也该留起来哈。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
1: 还是哪里好？
6: 电门来哦。
1: 因种
6: 药啊，敢袂从火路？
1: 嗯，咱伫山顶袂当讲来接接哦。嗨，好，谢谢一线，你好，谢谢。来宾们你好。
7: 喂。
1: 啊，是你好。
7: 啊，秀爽，谢谢你好。
1: 哎，你好嘿。
7: 我叫孟姐哈。
1: 好呗。
7: 我拢点来会穿裤，会说是安怎？

0: 关于这个简美翠秀请问呢，是咱这位姚先生代表，谢谢。来，另外你好，喂，嗨，
1: 喂，
0: 哎，我是爽另外呢，
1: 小爽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代理曾太太，
0: 曾太太，好，你好，三位数，嘿。

个怪最心中啊，阿西你有压力无啊？阿西发无发？安尼我叫人听来，爱最心中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哦，我来给唱你用过的《欠卡夫妻》，来我来给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哎，来听我唱歌啊，谢谢。

庆卡夫妻，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乔信夫哦，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你今天有逆卡未无？有个人举手者，我举手，我拢达工有哦，哈。啊，来今天有运动三十分钟无？我举手者，我达工来骑卡拉车三十分钟，安尼就对啊啦。你要健康无？我若甲你问卷调查，你要不要健康？你要健康无？大家拢嘛讲袂啊！啊，你坐到遐对健康哦？哈？敢有可能吗？无啦，有啦，有一种迄个电动椅啊，啊，电动椅啊，迄种啊，敢是真正互你运动的吗？无啦，无同款，无强用。迄七卡动，迄七卡做吼，家己做无同啦，对不对？啊，家己运动啦，七卡运动啦，嘿啦。

所以咱就是爱打工哦，爱上无至少脚爱打拖脚，上无至少行三十分钟。脚打拖脚，前要运动啊，穿鞋哦，穿布鞋哦吼。啊，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啊，哎，咱打工一定爱牛会啊，打工就是爱做提肛滑，打工就是爱打卡的，哎，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健康是用讲的吗？无啦，啊那个用讲的，我打工一直我一直在讲伊个公关的，我打工一直讲话。一天上午至少讲四点钟咧，安尼我唔得拢健康，我拢免保养，歹势，我拢有咧保养咧，我的产品我拢有咧食咧，啊，我的助理嘛拢有咧食咧，咱那得爱保养，爱保养啊，无你家己的健康哦，家己制作钙质咯，嗯，无可能的代志，啊，咱若无保养入去，两百几的钙制作吗？不会的，咱的好朋友，咱大家爱食两百几的物件，但是爱食优质的，优质的就是讲哦。那么咱食落去两百斤，咱的健肌吧必须要两项，一个钙质，一个两百斤。但是哦，食落去唔是两百斤，食落去唔是马上来形成健肌吧呢？哦，咱要食落物件有脂肪，对不对？啊，脂肪啊，这个肉啊，咱食去脂肪，你那是无咧运动啊，变哈油脂变油啊，啊，咱得爱运动才会当变肌肉，所以。吃蛋白质的物件落去了，咱来靠运动，伊才会当形成的啥？咱的肌肉才会当安尼啊。所以像我今仔日就吃豆腐、吃卵、搁吃鱼啊，啊我搁吃奇异果啊。当然我无吃奶奶，无吃牛奶了吼。所以呢，这都、就是像我咱一天呢是吃三种至四种，吃三种豆腐啦、卵啊、鱼啊，这样子就很对了，这样就很好了。上无至少咱军钙你冇够，哎、欸，咱的钙质在咱控骨力控安呐，这唔才连会掉安尼哦，对不对吼？啊，过来咱一定要补充啥？有 D3，在咱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所以咱讲过，最近我讲过真侪这健肌吧，对咱的帮助钙好啊，伊好处是啥物？咱最近讲真侪嘛，啊，相信大家拢有，刚好咧有咧认真听吗？啊，是正边听听，倒边处理，无啦，爱听啦吼。那么如果是咱人啊健肌吧，那无啦，嗯，当然你也感觉你的脚，你家己摸你的脚看嘛，像我的脚腿是点骨骨的，因为我在运动啊，啊你若无在运动，脚的软格格，脚腿软格格呢，这种的人就容易跌倒。你看倒立眠床的人，哎，需要人照顾的人呢，你也摸因的大腿拢软格格，啊伊就无在运动啊，所以呢，咱人只要那是两天哦，哎，卖讲两天啦，两礼拜。两礼拜若无运动，咱的脚呢，咱的脚就会减少四分之一的健肌吧。然后咱的脚腿在里降低十档呢，十年呢，这么的恐怖呢。所以咱人健肌吧是几岁的开始的？为什么三十岁？哎啊，我今麦先啊，对不起，咱先来讲这个陈太太、蔡小姐讲一下哈。啊，你说店的歌呢，人生亲像一道菜嘛，无这首歌哈。所以呢，你的歌我无都给你报上，麻烦你明仔载再去点点哈，先给你抱歉咯吼。因为这首歌一共杨小平的，你若讲一道菜是宇宙人的，宇宙人就有，啊那杨小平的就没有哈。啊，先给你插播者，谢谢你。所以呢，咱人定咧靠啥？靠脚行路，袂要靠啥行路？嗯，当然嘛是靠脚行路啊吼。所以咱的脚腿呢衰弱呢，你搁安怎吼？你若是无训练，长时间个人无要。训练你得跟我都回放，无法都回放嘞，在课上有咧训练。所以你看人即马有真侪人哦，拢有去咧做啥重训啊？重训就是练那个肌肉，啊，伊能够减食啥呢？蛋白质，比如讲食这个肌肉诶，鸡肉。像我过去我嘛是有练迄瑜伽的重训啊，我拢是打底咧，这个打底边吼，安尼做平衡的动作，练那个肌肉回无力啊。所以为了什么？为了咱希望讲哦，咱愈来愈坐会，咱够可能愈来愈少会，当然嘛是愈来愈坐会啊。为了将来脚有力啊，无你到时也袂走路诶，要靠什么来照顾？当然嘛是无，若要靠别人照顾，当然嘛是会当啊。然后苦苦的，咱叫人给你照顾啊。只是变成咱嘛袂当走路，无得自由呢，变成咱的无尊严。爱看啥？看人的面相。人讲哦，顾人的万谈呐、啊，对不对？我恁家的囡个做友，那是做友好，当然好啊。唔过顾顾人哦，绝对上有万言出来。所以，咱的骨头要顾好，得靠钙质甲蛋白质。当然，上个是四十开始，咱得爱补充。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

0: 感觉无你定定脚头啊是关节都会酸疼的人，你若既然关节会疼咧，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咧，相对你的骨质疏松嘛是会对你来哦吼，或你感觉屈啊屈的了背嘛背不起来，手嘛夹袂关咧，够五十斤够生了骨刺的人咧，你那两扎补充钙质啦，唔免考虑啦。刀煮就对啊，刀煮家己健康就对啊，唔是用讲的，爱用刀煮爱正入味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你好。
0: 哎、欸，我秀爽你好嘿。
1: 哎、欸，秀爽，哎、欸，我头前我先听有啦，我是讲我母啊吼，
0: 嗯，
1: 伊行路先较不方便，
0: 家己较无力，无力啦。哦，你等一下来，医生咯。

0: 说说参加啊问谁西，那么这是陈随跟他老婆谢一金说请问来，谢谢。来宾你好，
1: 就是我说来黄大姐。
0: 哎呀，那什么归属？
1: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1: 有背老，也要背老腿啊。
0: 哦，安尼好代志。

0: 代志。
1: 个也要落来呀。
0: 哦，那好代志，阿爹说你呢哈。
1: 啊，无啊，走到皮皮抓，皮皮抓，无保重讲会变难呢。
0: 啊，你今麦来说你哦哈。黄大姐要保重哦，和老朋友保重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哎
0: 哟，
2: 哎你好，你好，我最近跟你讲讲过
0: 产品不记得，
2: 他有听哦，好呀，
0: 哦，
2: 加三分之一，
0: 哦，好棒好棒，
2: 拢食两扎，
0: 今麦个改两顿无紧哈，
2: 啊，今麦改食三扎，
0: 好，几多小斤啊？大嫂，上无爱两粒，嘿啦，几多小贵斤爱两粒无哈？好，看你看你哦，好，谢谢。
3: 喂，秀嫂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我呐，有在用力开过去的。
0: 三片小姐好，谢谢。
3: 嘿嘿，啊是我呐，我用一件地址好不好？有较差了。
0: 哦。
3: 有这股较差了。
0: 哦，你好啊。啊，那你起码改两层不要紧啊，大姐。哎，改两层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嫂呀。
0: 嘿。
4: 哎，我要是讲改高了些。
0: 哦。
4: 啊，要是那改门。
0: 哦。
4: 我迄个捌只机车啦哈。
0: 嗯，
4: 啊，跋倒，啊，去用照，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4: 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哦，
4: 我三样拢在食，
0: 哦，
4: 食这也真正好去呢。
0: 哎，
4: 食全部要40万哦。
0: 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
4: 好，
0: 也
4: 好
0: 要
4: 紧
0: 啦。安尼好啦，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无啦，真好靠近啦，好个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谢谢你好。
0: 哎，吴先生你好。
5: 我喜欢跟你讲嘞，姐。
0: 来，三片都不记得，甲讲重点起来嘿。
5: 好，因为我骑车跋倒，肋骨骨折哈。
0: 哎呦。
5: 食钙固是食到两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爱睡衣呢？你把酒不是不好吗？
5: 哎呀哎呀。
0: 哦，你骑车睡衣呢？
5: 哦。
0: 好，保重嘞哈，吴大哥，保重哦嘿。无啦，你骑车卖超过30分钟啦，嘿啦。谢谢。你好，嗨，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来车工的来。
6: 听说呀，
0: 哦。你要讲好话吗？
6: 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三片有一个。
6: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碱吼。
0: 嗯。
6: 食两三罐啊，脚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鼻搏掉咧。
0: 哦，较早鼻鼻白白啦吼。
6: 嘿啦，啊，食三罐啊，差真多啊。
0: 哦，阿丽，阿丽，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感谢你，谢谢。哎呦，保重，感谢你们吃干两哈，们吃干两酒嘛，们吃干两罐，吃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吃了这罐钙过去的喝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故钙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们吃干两哈，们吃干两酒，阿妈们吃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继续钙质喝 D3。各位人根据我吸收好美，而且人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所以咱们食钙质来嚼掉啊，食一罐卡那达进口的钙固子咯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可以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阿妈咪记呢来当上个是安尼钙固子加钙，三型全部做一只。啊，那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上个基本的投资啦，上个基本的保养，我爱甲关灯来食哈。啊，那困眠无好的人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呐，陪我几位人香港卡肾虚症老倌告诉个无啊 ，no 皮痒，食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人你好？
7: 你姓啥呀？
0: 没事。
7: 我请教你吼，我咧做工课吼，食几工吼，啊拢卡
0: 袂生。食几工哦，无怪你会生。安尼站姐大嫂来，一线接掉。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啊，咁秀山。
0: 我秀山，你好。
8: 秀山。
0: 嘿，阿三你好。
8: 我要问一看，我即马这腰骨吼，安阿无力啦。
0: 无力咯，阿姆站姐来。好，先接着哦。好，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出来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51163。

我们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点才卡哈啊，其他时间咱不考，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收线，听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平常时哪有烦恼，还是我有无法度决定、马上决定的代志的时阵呢？我拢会用拄只我讲的叫两极化，一边好，一边无好，啊去做比较叫比较。看对一个，咱的决定爱用这种方式较好。其实我平常时哪拄着真正，除了是讲有可能会跟朋友参详，啊那无是我家己的时阵呢，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咱平常是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较袂吼，我袂乱惊吓，啊，咱较袂我袂乱想，想无至少这个北状乌鸡写出来，咱就知影讲啊，缺点伫倒，按优点伫倒，啊，咱来缺点的咱就卖用，安尼用优点的就好啊。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咱人吼、其实呢，伫人生的路上，拢难免拄着困难，啊，若有困难的时阵，咱来想方法。如果是把人的方法袂歹，你也可以拿来用啊，对不对啊？吼，也无犯法啦，吼。所以呢，祝福大家哈，健康快乐，下单刷卡等你哦。

0: 这里是民本第一财1296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载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

0: 1296-7000，二台8555-7000，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俱乐部是啊，
1: 郭建中
0: 在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今天报纸有看到吼，鸟鼠安尼规大堆，啊，但唔知变喏，讲伫大安森林公园遐，佮有迄个目沙的动物园啦，一四季吼，台北市安尼，鸟鼠足济安尼啦。
1: 其实这鸟鼠本来就足济啊，是。
0: 即马就开始咧处理安尼吼，伊这吼，你若唔插伊吼，伊一年当吼。听说生炭头166,000只，哇！迄人怎
1: 啊？
0: 一寡食物都无够伊食。这台北市的这王宏威这头壳嘛歹哩，伊讲这吼鸟鼠遐多吼，这个民进党在操作的，恁娘的靠，那民进党掠来放的哦，无人即卖就讲好啦，掠到鸟鼠要。拢掠去迄个王宏威因事务所，伊都怎讲呢？系啊，即有代志，大家都安尼。
1: 爱紧想办法处理。
0: 想办法，来个处理啊呢。
1: 对啦。唔是伫遐咧提下这里。
0: 对啦，这个敌人啊来中间，请拢怎遐爱向伊。平常时啊，弯蒙弯叉蒙叉。那个时到日到。那看到敌人的中间，情态对伊啊，咱台湾哦，这样感觉真奇怪，这所在安尼吼，系啦，有的人都不想做咧，这个跨嘴去甲迄中国大陆的阿秋阿个爽歪歪，即马讲要去甲川普，个阿秋，你敢无计，敢无迄个计，哎呀，这个、可能你钓什么风啊？你钓高济啊？
1: 我也知道你钓什么风？钓咩风？
0: 啊，甲看看，伊就是未晓做官啦。伊较早是咧民进党咧，郑丽文，甲后尾才走来国民党。啊，即马选党主席，啊，你有啥物来历？你无啥物人脉嘛？啊，你去一边阿手，啊，甲爽歪歪，对不？啊，啥物人咧？甲你信，无人咧甲你信嘛？哎呀，来啦，
1: 听歌啦！
0: 落雨天吼，来听一挂歌较水，较有感情的啦，
1: 安尼困去哦。

0: 安尼一个故乡无瘾，
1: 嗯，哎，差差劲，
0: 再过一个字意难忘，
1: 哎，我但来来，
0: 煞去煞去。

0: 这款歌吼写起有感情啊，啊，经过明代安尼唱起吼，啊，真好听。
1: 嗯，
0: 伊个拄食迄条迄吼，我即马来找这个版本就有啊啦。嘿，嘿，这个有出来啊，黄昏的街头。

0: 这款歌拢真好听。
1: 嗯，哦，黄文的街头。
0: 身体若健康哦，听什么歌拢好听。
1: 嗯，
0: 啊，身体若都无健康哦，
1: 心情歹。
0: 人啊，有了听着音乐声哦，啊，就
1: 感觉足差。对
0: 啊，
1: 他感觉足差，什么歌了足差。
0: 骨头要顾好，卖了那嗯。
1: 嗯。
0: 啊，你无敢介绍，阮的介绍的红枣养筋骨，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因为咱人来讲，缺少了运动，

0: 还是讲你的这个骨头哦，里里落落，
1: 营养无平均，
0: 对，
1: 嗯，
0: 啊，咱人哦，这个
1: 气血无够，
0: 你若气血会通的中间哦，就身躯就痒痒痒啦，啊，那未通的中间哇，骨头哦，连么只酸骨轮、疼骨折啦、疼个哀哀叫安尼啦，吃一罐就对啦，对对啊，吃一罐啦，无你啊，吃规堆、吃规包的嘛，无路用。
1: 嗯，
0: 人听又听我，你讲过这个红星的杨建坤嘛，二十几年啊，大概食到呢，杨建坤都很耐心食啦，哦，三分冰啊，四分流啦，哦，你唔能贪讲啊，人啊规大堆啊呢，啊不会人有较少，要食都要食啦，有对症的，实在药品红星的杨建坤买回来吃，哦，买回来吃，啊你若讲要用炖的。唔知影要哪炖，规口罩拢会使食，顾到互你身躯安尼勇健健。问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对，啊，阮即卖有迄个磷虾
1: 油，嗯，
0: 哦，这磷虾油讲起都倒转来，要加一盒互你哦，这三味素要加互你的。
1: 那药品加来加去四千块啦，
0: 哎呀，两罐啦，
1: 啊，两罐还两罐啊，四千还四千。
0: 我这下就要送你，
1: 嗯，
0: 啊，这磷虾油有 EPA、DHA， 对咱人的脑、甲肺更相当有帮助。哦，这有一个根基的啦，唔是正在讲讲的，哦，
1: 嗯，
0: 讲你买我的产品，我这就送一下给你。啊，你若讲，哎，我这就有啊咧。啊，无就迄啰
1: 一口松，
0: 系一口松，
1: 嗯，
0: 一口松袂歹呢，你食落吼，啊，迄内底有氨基酸啊，蛋白质啊，
1: 嗯，
0: 有的人都无喙齿啊，就变大波啊，
1: 再入口即化，
0: 啊，这一口松吼，你拍开，
1: 嗯，
0: 甲感落吼会散去，
1: 嗯，
0: 啊，等于你咧咧食肉同款嘛，
1: 嗯，
0: 啊，你若食肉，伊就有这氨基酸，吼，氨基酸以外啊，佮有
1: 蛋白质，
0: 哎，哦，做营养的啊。哦，
1: 啊，这几粒几脆啦，
0: 身体你都用起来呢。
1: 啊，入口即化诶，嗯。
0: 啊，过迄个日本的大粒乌豆啊，遐
1: 特级蛋蜜汁黑豆。
0: 你若要滴，我完了会当送你安尼吼。
1: 嗯。
0: 啊，过海蜇头，海蜇头完了真好食呢吼。
1: 嗯。
0: 那滴我的产品，你拢找到江小姐，伊要甲你安排什么？啊，你要滴什么？伊拢会应付你安尼。2999-8692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谁能禁止我的爱？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来我这下毒，哦，拍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你卖看讲这红青五年解毒丸呢？哦，这解毒一定好的啦，清肝佮兼解毒。咱人拢有迄个火气，啊，火气上惊就是讲。这个火力吼，走入去五脏六腑的，走入去心的啦、肝的啦、脾的啦、肺部啦、腰子啦，
1: 变成病根，
0: 对吧？啊，就话红放了红记记啊，啊，闭结啊放不出来，艰苦啊，真可怜。闭结你放闭结，我捌啦，好真艰苦。啊，所以咱唔只讲广告这行这红青五年解毒丸，你甲吃咯，吼、哦。啊，这了叮当一个滚水个啉起，哇，大便出来安真爽，哦，这清肝个兼解毒。你若讲，都三工才要放一摆屎哦，哇，这体来讲是倒转来，这就乱糟糟啊啦。一工你放三摆话紧啦，唔通三工放一摆啦。啊，我是固定个啦，九点半迄班哦，我就菜里啊顾迄坑啦，嘿啦。
1: 这有个人听伊讲，拢几礼拜。啊，有当啊，几个月，
0: 哦，
1: 安尼足恐怖。
0: 哎，阿母奶，
1: 对啊，
0: 哦，还袂使哦。哦，大便，你若讲冲无出来呢，你掉喺体内，啊，咱
1: 一直蹲啊，变屎尿啊，啊，变啊，当然放袂出来
0: 吼，煞变做讲会体臭，身躯都会臭臭，哎呀，所以滚水啉，红枣泥解毒丸哪吃，伊甲你清肝解毒。拉散把你清清出来，啊，当然这个你身躯就会散发一种这个安尼，这真香的气氛出来，啊，无你个拉散拢掉个体内，迄唔臭嘛就臭，嘴大嘴阔嘴臭，哎呀，翁阿某啦出门个中间哦，我定来讲小检查一下啦，甲恁翁讲嘴歪来吼，鼻我鼻一下啦，啊，哎呦，阿娘。啊！你嘴呐，较臭咧，死鸡啊味啊呢！啊，我倒，啊，紧喙齿洗洗洗。

0: 火气大中间，你去过洗了十条嘛是感觉你的味。
1: 嗯。
0: 哦，从北来啊，你用红漆黄泥阶段来个清理好势，北来啊，让伊清气，哦，较袂迄个怪味安尼。红漆黄泥阶段，这一罐一千二啊，好了尔。哦。
1: 嗯。
0: 然后需要朋友再找罗刚小姐，2999-8692。啊，阮即马，你若买阮的产品。这个亚多然后盖下吼，
1: 嗯，
0: 啊，清清菜菜啦，
1: 那半四千，
0: 对啦，
1: 嗯，
0: 啊，我有迄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生理机能，甲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哎，这啊吼，内底有这 EPA、DHA 成分哦，对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哇，就有帮助的。所以来讲，这啊送给你。有价值无？绝对有价值。
1: 嗯，
0: 啊，你若买等于吃有价值，嘛有价值。买一拉是千拉，两拉啊送一拉就对。
1: 嗯，
0: 啊是要送迄个海蜇头啦，要送日本的迄个秘制黑豆大粒芋头啊。
1: 啊是一口松，
0: 嘿，拢会使。
1: 一粒一锤安尼吼，这新的产品。
0: 2999-8692
1: 找咱乐江小姐登记主文。

0: 今宵多珍重，
1: 嗯，
0: 哇，这款歌拢陈年啊，拢足好听的啦，
1: 哎呀，陈年老歌。
0: 较早咧台中国校吼，一个音乐老师有甲我教一条歌，教一条诶，诶，什么诶？

0: 个吼，咱的音乐戏吼，都真有水准啊哦。
1: 嗯。
0: 哎呀。
1: 嗯。
0: 你刚叫我听到迄个交响乐吼，我就知道哇，这条歌，我伫个即国考的时阵吼，啊老师教阮唱的，就这条啊。
1: 嗯。
0: 啊那才讲伫交响乐内底吼，
1: 我那有听
0: 到。嗯，我才知影哦，咱台湾呢，而且音乐吼，较早就足有水准的啦。
1: 嗯，
0: 嘿啦，
1: 来，咱这树林李太太，
0: 嘿，
1: 要听迄个车站。
0: 哦，啊，这站到位啊，
1: 这站嘛、哦，
0: 哪里好爬起来吼、哦？所有朋友来听吼、哦，叫做车站。

0: 高唱，欸，我咧无偌久之前吼，有听一个交响乐，
1: 嗯，
0: 啊，照这条，啊嘿，这咱台湾自古。

0: 林的李太太，你有听到啊？
1: 嗯，
0: 多谢你对阮的产品的支持安尼吼。
1: 嗯，
0: 你讲十二点半啊，拄好啦。
1: 嘿，
0: 这条歌都甲你放啊，拄好安尼。
1: 嗯，哦，安尼应该有听啊，吼。
0: 过来要放多一条歌红听。
1: 迄个啦
0: ，迄个蔡琴的歌《梦中人》，蔡琴我要唱到70岁啦。啊，人一寡这个伊的这个歌迷吼，真唔甘啦，卖啦，啊，继续搁唱。伊记吼，也超47年啦，
1: 也久哦。
0: 欸，
1: 嗯，甘未生。
0: 未啦，伊记卖久吼，也47年啦。
1: 嗯，
0: 嘿啦。
1: 47年都无50年的久咧。
0: 哦，伊的唱歌真好听，
1: 功力真好。
0: 欸，
1: 嗯，
0: 伊的土腔、胸腔，哦，啊个这个腹腔拢唱了真好。
1: 这嘛是出师要唱歌，
0: 对吧？
1: 嗯，
0: 蔡琴一条歌吼，《梦中人》，你安尼慢慢来去听吼，你会感觉哎，真有感情，哦。来，《梦中人》，甲听一下。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

0: 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防雾未来咱成灾，防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那骨头的问题哦，吃这款、嗯、哦，你免啊吃啊几大堆哦，无路用，对症较要紧。
1: 对啦，三品爱下用，
0: 筋要互你灵，骨要互你定，无你啊定啊救筋啊，蛮好吼。
1: 嗯，
0: 筋要互你灵，骨要互你定，骨头安尼定空空吼、哦。哦，你感觉出外哦，要甲人爬山啦，要甲人游览啦。感觉我真轻松啊呢，啊人若未轻松，你要甲招去佚佗，伊嘛平淡，
1: 嗯、哦，
0: 所以咱的这个骨头爱顾好，哦，啊日常生活中，要菜市啊买菜啦，要去倒位啊，哦，感觉真轻松，哦，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若要用炖的话会使，哦，问洛江小姐看要哪炖，哦，啊你若买两罐，咱的这个磷虾油。啊，这罐就要教好你安尼。
1: 那、啊、你也买两罐就四千啊。
0: 哎、嗯、呀，买两罐、嗯、啊，我这一罐才送好你啊。
1: 嗯。
0: 哎、啊，这有这个 EPA DHA， 够咱的脑啊，够咱的血管啊，真好。
1: 都有虾红素。
0: 啊，你若讲，都若买这个一罐1600块嘛吼，虾红素这嘛。
1: 嗯。
0: 按买两罐送你一罐。
1: 嗯。
0: 啊，你囥在厝的吼，用用啊，备起两粒吃了，两粒吃了。啊，食者顾虑啥？哎，我这身体那还几只用啊呢？
1: 嗯，
0: 哎呀、啊，伊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呢，提高咱的保护力，你知？
1: 嗯，
0: 啊，所以这款吼、哦，那教好你，啊，你食了啊，你就知。啊，你啊唔知啊吼，进一步你去问洛江小姐，伊就去甲你解说一较清楚。食得真正真好啦，哦，那不好我介绍你。讲者都给了费，对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珠。

0: 音面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不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食物件都要对症。
2: 嗯，
1: 没有对症是没有用的。
2: 多吃的。
1: 对啊。
2: 嗯。
1: 所以你这个蒙雾生涩、周听乌影乌影的
2: 喇叭油，
1: 嗯，哦，
2: 打打连连，
1: 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啊，你若去手术，你的白内障的啊，
2: 等来嘛是爱保养，
1: 等来嘛是爱保养哦。
2: 嗯。
1: 你若无保养，伊会过来啊。
2: 对。
1: 哦，所以咱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哦，伊会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个气血。朱茵明望给他保眼，哦，红星的大光明，啊，你若关有两关，啊，咱的这个
2: 四千块，
1: 林下油，哦，
2: 嗯，
1: 这啊，我那六十粒要送给你安尼，
2: 哦，给您选择啦，
1: 对，跟水陆江小姐吼，2999-8692，
2: 2999-8692，水陆江小姐询问。

0: 这条马来西亚的人唱的，
1: 嗯，
0: 好多水仙真好听吼、哦。啊，即马拢如何执地安尼啦？啊，够迄个鸟气啊！哦，大概来倒俩鸟气。
1: 啊，这鸟气上爱这较潮湿的，
0: 你
1: 唔
0: 能讲摇下个头头的，靠呀的鸟气头无死啊！人牵狗出来，煞煞转头头死。
1: 啊，这嘛无法度的代志啊！你若有饲狗的人，家己也较注意
0: 咧、哦。
1: 因为这鸟气足歹掠的。
0: 对啊，
1: 对啊。哎呀、啊，唔是讲哦，话掠就掠，那足好掠。
0: 当然，这个节目中
1: 无孔不入
0: 啊。产品哦，红旗五年阶段哦，加减买顿来吃哦。
1: 今麦母亲节，母亲节到呀吼，啊，讲去餐厅食饭。你嘛是爱注意，
0: 对啊、
1: 有当时啊，餐厅物件唔知有过期，也是讲这个鸟鼠有经过啊呢。
0: 红旗五年阶段哦，
1: 广告，
0: 北来垃圾
1: 出来变广告，
0: 啊，无你拢有的人了，会安生东生西呢，系啊，啊，所以红旗五年阶段，以前一罐才1200块呢，360粒，啊，你著逐工安尼个食。北来的垃圾甲清清的，啊无你讲者倒转啊，你食落鸟鼠高的所在，你甲食入，嘛唔知啊你咧。
1: 嗯。
0: 啊，这鸟鼠啊病就是古早就是啊，日本人讲话做马老里啊，马老里啊就是安怎呢？拍寒拍热，啊到后尾啊就死翘翘，哦。
1: 嗯。
0: 从北来垃圾清我好势，哦，唔惊一寡毒呢，甲咱侵入咱的这个身体内底安尼。红旗五年解毒丸，干阿这个红旗五年解毒丸介绍30几年啦，哦，紧找罗岗小姐啊，紧甲订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这条歌袂歹听哦，你偷走了我的心，同时啊，唔是干阿安尼来念哦。哎，个欺骗了我。
1: 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我的心。
0: 这条都 The Machine You Stole， 哦，这个歌真好听。

0: 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
1: 嗯，
0: 你看这，这个有形影啊无？
1: 哦哦，真凶啊嘞！
0: 哎呀，这个差不多六七十年前哦，西门町那里食咖啡拢放这款嘞。
1: 嗯，
0: 从咱的印象呢，哦，听到这种歌吼，想到较早细汉的时，西门町啊，人爱食咖啡，
1: 想到迄杯咖啡。
0: 为了经济，然后跟人安尼食咖啡。
1: 嗯。
0: 哦，迄无安咯。
1: 当然啦、
0: 啊。哎呀，啊，等下来，全部时间红星的用经过。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今日都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红星五年阶段完咯，甲这个一季有青春胶囊。哦。
1: 广告。
0: 啊，原料是法国的。
1: 嗯。
0: 哎，你来讲。面水水，啊！这一季有青春胶囊哦，甲胖了哦，吼，都水着了啊。
1: 甲按摩，啊，按摩骨买无？
0: 头家娘、小姐，哦，你个较功夫的哦，买一下真珠霜，
1: 搁甲抹落去，
0: 一罐六百，啊，两罐一千，
1: 嗯，
0: 啊，你小人甲打一打，哦，伊在行咧光影呀，啊，你甲打一打，啊，你后摆你就看，哎，我一罐乌色霜奶拢无了了，
1: 嗯，
0: 自然水也才有路用啦。哦，
1: 嗯，
0: 今问洛江小姐啊，甲注文那半打哦，
1: 我够犹太，
0: 够犹太哈，
1: 嗯，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铺料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您点歌，啊，卡29998693，
1: 对，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启阳吼，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哎，我逐天安尼伫遮甲恁休，叫袂起床安尼，起床咯，哦，29998693。嘿，啊，来要上线的朋友做一滴哦，有我开啊，
0: 有开啊，
1: 嘿，
0: 啊，好来，诶，
1: 诶，
0: 我今个卡你未？
1: 安尼，你哪呢？
0: 啊，
1: 啊，
0: 我
1: 来，
0: 屁股碎啊！
1: 喂，喂，
2: 喂，我是啊，
1: 嘿，佮
2: 吉祥啊，
1: 嘿，
2: 诶，我来点一点点啊歌。
0: 地点啊歌哟，
1: 地点啊歌，啊你倒位？
2: 我新增黄太太。
1: 哦，新增黄太太哦。
0: 好。
1: 好。
0: 地点啊吼。
1: 好。OK。好。来你好。诶。
0: 诶。那电话。
1: 电话怪怪哦。嗯。诶。等下。嗯？这电话刚才线有问题
3: 啊。
1: 喂喂喂，
3: 好呀，我王志海呀，喂，
1: 嘿，请讲，
3: 好的好的，
1: 嘿，
3: 什么歌？为你痴情，为你卖，
1: 为你痴情，为你卖，
0: 哦，安尼就真严重啊，
1: 为你痴情，
0: 嘿，
1: 为你痴情，为你卖，
3: 嘿，
1: 好，啊，你倒位？
3: 来哦，梁先生，
1: 喂。啊，梁先生，今日我哪都不听无你的声。
0: 无啦，伊今日断骨。
1: 嘿，你断骨嘞？
3: 电话
1: 刚才
3: 怪怪吼。
1: 系啊系啊，我今日电话刚才怪怪。
0: 好啊好啊。
1: 好 ，OK。
3: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我，打机了了。
1: 我。哪嘞？
0: 哎。
1: 今麦是啊。
0: 那今麦使我卡你未？切掉了。
1: 嗯，啊，这电话线在哪呢？
0: 卖，你都卖啊秋晴呢？
1: 我不秋晴，我正常吃的啊。哎呀，伊你拄啊，迄个梁先生咧讲话，伊就底下内底都杂音，都杂音啊，对啊。
0: 好来，过礼拜，过礼拜，哎，
1: 来你好，哎，喂你好，
4: 哎阿嫂，
0: 哦，
1: 哎，
4: 今
0: 仔
4: 日电话怪怪哦。
1: 啊那系啊，啊那恁两个拢以外咧，
5: 啊拢话咧，安尼听无
4: 啊，
1: 系啊，啊即嘛，迄个阿良阿婆甲迄个王太太两个拢以外咧，拢有恁的声咧，
4: 系啊，我有听到，我有听到王太太声，
1: 系啊系啊，
4: 安尼要怎，
1: 安尼你
4: 太太讲啊。
1: 诶，
0: 紧点点歌，紧点歌。
4: 哦，紧点歌哦，紧点遐过老远久个
0: 哦。哎呦，老了哦。
5: 变变啥个声？
4: 哦，
1: 哎，两个声对，今麦两个声。
4: 安尼两个声，
1: 哎，
4: 我点迄个，紧点遐市会落大雨迄一日。
1: 落大雨迄一日，
4: 好。哦，啊，和王太太讲。
1: 好，啊，你挂掉，我听看麦。
5: 喂。
1: 嘿，
5: 有听无？
1: 有听你的电话声。
5: 好啊。
1: 嘿。
5: 哇，人生可比海水啦。
1: 人生可比海水哈。好。
5: 哎，
1: 今仔日的电话哪样嘞？
5: 怪怪。
1: 哎，对。好。来，你好。哎，小胡，你那边的电话有没有关掉？有。啊，怎么会这样？欸、奇怪咧，怎么会两通同时进来？这个是什么蛙哥啊？哎、欸，阿舅妈一个。
5: 啊，电话是歹去哦。
1: 喂。啊。
5: 电话歹去，那也无什么声。
1: 哎呀、啊，我今麦有听你的声咧。
5: 有听声吼、
1: 哦。嘿呀、啊，阿丹那阿哥嘟嘟嘟。
6: 你两线都按着。
5: 我在。
1: 没有啊。啊，都拢安尼啊！
5: 嘿，
1: 挂断的挂掉啊，啊，拢挂掉啊，哇！
6: 再请他们再打看看。
1: 嗯。诶、欸，按。

0: 你麻烦朋友搁卡入来看麦啊吼，因为拄啊那会即个，那会即今仔日电话怪怪。
1: 可能如何吧？
0: 你看这个没有按下去也是在哦啊。
2: 听众打电
1: 话。今仔可能如何啊？叫阿叔电话换啦。
0: 朋友麻烦恁搁卡一个电话吼，啊来试一下这个电话，看是啥物状况，你看，喂喂，即摆是起几点？不是起这？你，都挂掉呀？
2: 请他再打一次。
0: 都挂掉呀？
2: 请他再打一次。
0: 朋友麻烦恁搁卡一摆安尼吼，啊无，下回你对外口卡看麦。啊，无无法度啊，对啊，你看。按下去，同时两个两线拢好啊，无气了嘛好啊。喂喂
3: 喂，孟姐，我要听昨夜星辰。
0: 昨夜星辰。昨夜星辰。那个泸州陈太太哈。
3: 对对。
0: 好。
3: 好。
0: OK。来，你好。
4: 喂，挂掉了。
0: 今麦伊这就是挂袂掉。
4: 喂。
0: 喂喂，来，有听？
4: 听有无？
0: 有。
4: 挂掉。哇。我去，唱一条《白牡丹》啦。
1: 白牡丹哦，好啦。好啦，好。好，电话告终。
4: 白牡丹那个新满。
0: 新满好，明仔载一地吼。
1: 好好
0: 好。好 ，OK。
1: 哇，
0: 今日电话怪怪，
1: 怪怪安尼。
0: 什么怪怪？歹去啊！哎呀、啊。
1: 哇。
0: 喂。喂。喂。
5: 喂。
0: 你好。
5: 我唱歌。
1: 什么歌？
5: 望月想爱人。
1: 望月想爱人。
5: 啊。
1: 你到位。
5: 放假王先生。
1: 哦。
0: 王先生哈。
1: OK。
0: 好。
6: 喂，手机啊！
0: 嘿，对，
6: 我手机啊啦。
0: 好，手机啊。
6: 我问你了，你要买散文无？我产品我才甲六港小姐叫。
1: 哦。
0: 啊，散文还阁有呢。
6: 啊，卖啦，小甲交关的啦。
0: 好
1: 啦，好啦。
0: 好啦，安尼无你照迄个。
1: 好啦。
6: 照古代安尼。
0: 哈，对对，好啦，好啦。
6: 好。
0: 好好好 ，OK。
1: 好。
0: 好。
1: 好。
6: 一万两包。
1: 好啦好啦，
0: 好，
1: 好，我今七条，啊，今日咧过奖啦，无多，啊，大家真实咧吼，这阮家吼，
0: 这唔是顶刚刚用好尔，下雨天，
1: 等你咧几落西，都没有办法，
0: 落天，
1: 下雨天哦。
0: 下雨天
1: 要来了吗？好来，
0: 来你好，
7: 你好，
8: 是啊，
7: 我拄好卡上
8: 面
7: 啦，我大桥头的啦，我要甲你讲，我甲你叫洪天勇真骨啦，
1: 大桥头的，大桥头吼，
7: 大桥头洪小姐啦，
0: 黄小姐，
1: 你的电话头的，
0: 老电话头，
7: 你敢无？
0: 你即马你靠洛江小姐好无？
7: 有，我拄好靠好伊
0: 啊。有靠好伊就会使
1: 啊。靠好伊就好啊。
7: 无啊，我即下要甲你讲，我要听《天涯流浪儿》。
0: 天涯流浪儿。
1: 天涯流浪儿好。
7: 好。
0: 天涯流。
7: 你讲迄只呐，安尼订要安怎订嘛？
0: 啊，你要订，你问洛江小姐。
7: 安尼，伊无甲我讲呢。
0: 啊，你无甲问伊，无甲你讲啊。
7: 哦好。
0: 你爱甲伊问。
7: 哦。
0: 好。
8: 好。
0: 嘿。你听。流浪天涯，流浪天涯哦，天涯的流浪儿啊，
1: 天涯流浪儿啦。
0: 哦，我都快乱掉了。那我没有去碰哦，我没有去碰哦。哎呀，我没有碰哦。
1: 天涯流浪儿，
0: 这算嘛是安尼啊？你这是个个起，这是要起个起去，应该是按上来吧。
1: 没有声音啊！好啦，无今日较委屈的啦。

0: 好，安尼我看到这大家一段路了，
1: 看到三方通话
0: 了。
2: 哦，可是我没有动到那一个，我没有动到那個，我不知道谁动了，我不晓得。
0: 现在算的光哦，
2: 因为我现在才按而已。
0: 他紧给你绑路烟的吼，
2: 哎呀，
0: 今无到，那路吼吼可能压住掉。哦，
2: 伊个去唔知相机挡掉一粒啦。
0: 哎，
2: 哎呀，
0: 真歹势吼。好来。
2: Okay。

0: 这个雷公搁卡雷哦，啊搁唔落我看，雨真大啦，
1: 几多一挂呢？
0: 水库较会霸啦，
1: 嗯，
0: 嘿啦，
1: 嗯，
0: 今仔算落了正是时阵安尼啦，
1: 哦，
0: 嘿啦，啊来地点啊歌吼，
1: 嗯，
0: 国清啊，吴国桢有咧听无？
1: 唔知呢，
0: 嘿，
1: 最近唔知有卡无用无？
0: 好、哦、好、哦，嘿，伊即马拢咧讲迄日本时代。
1: 哎、欸，还佫兼做节目咧，
0: 兼做节目，
1: 所以较无用，
0: 真厉害。
1: 嗯，
0: 来吴国桢，我爱
1: 少年人无用较好啦。
0: 新增的黄太太嘛要听吼、哦，
1: 嗯，
0: 地点啊歌。

0: 条做地点啊歌。
1: 嗯。
0: 哎呀、啊，我今仔选歌的人我真多吼，啊，可惜迄、那个，嗯，阮迄个迄、那个，迄口音迄吼，阮家己操作了歹去安尼啦。有啦，啊，恁要听的歌吼，我拢准备好啊。
1: 嗯。
0: 哎啦，一个都是大桥头黄小姐哦。
1: 嗯。
0: 天涯流浪儿哦。
1: 嗯。
0: 啊，我有找好啊。哎、欸，来个听一下。

0: 天涯
1: 流浪鱼
0: 的，
1: 嗯，
0: 过来什么歌？昨夜星辰呐、啊，
1: 陈太太，
0: 陈太太哈，
1: 唔当困哦，
0: 所有朋友拢来听哈，
1: 哎、欸，歌要落去哦。欸

0: 昨夜星辰。
1: 啊，这嘛退休了啦，我那顶起来啦。去新加坡安尼顶顶。
0: 半退休啦，有得唱啊，无得。
1: 无啦，伊退休
0: 啊。差不多是拢无唱较济啊。
1: 去新加坡就叫顶顶袂少去啊，你哩。
0: 哦。
1: 即卖你搁共吹什么歌？
0: 来哦的梁先生，
1: 为你痴情哦，
0: 为你迷。
1: 哦，这真严重啊！来，来好了未？
0: 嗯，

0: 梁先生点的吼，
1: 嗯，
0: 哎、欸，这点歌我拢会给你放啊，里里里啦。
1: 哎、
0: 欸，啊，若要提产品，好心的，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顺忙
0: 来来哦，梁先生哟，
1: 嗯，
0: 要听这条是啥？
1: 哎、欸，不是啦，婴儿梁先生啦、啊哦，心寒，
0: 心寒了，
1: 嗯，
0: 啊，后来。

0: 这条我都心寒啦。
1: 嗯，
0: 过来这精灵的脚步声，原版的就是丁大所唱的啦。
1: 嗯，
0: 哦，来，甲听看卖啊。

0: 想爱人，歌拢放了了。
1: 嗯。
0: 啊，有放放啊，无放啊。
1: 哎。
0: 哦。啊，若要提产品上重要哦，找到江小姐。我的产品是油多一七磅，一七磅油多，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阿呆，阿呆，迄个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且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根据兽医科学前沿期刊刊载的一项研究发现，狗奴似乎比猫奴更关心其所养的毛组织，原因可能在于人与狗的接触程度与依赖高于人与猫。该研究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主持，受试者为了在丹麦、英国与奥地利的近 1.8 万名18到89岁的宠物主人，狗奴跟猫奴将近各半。研究人员使用包含宠物依附量表等多项指标，并且询问有关宠物健保是否愿为宠物支付救命治疗费用等的问题，以判定受试者对宠物的关心程度。结果发现这三国的狗奴的分数都比较高，即宠物狗比宠物猫更可能有健保，以及狗奴更愿意花钱让狗主子接受续命治疗。但是该研究也指出，这三国间仍有若干差异，例如英国猫狗的受关心程度差距甚微，因此该研究说所谓猫奴不如狗奴般关心毛组织似乎被普世现象。该研究还检验过去类似研究的假设，像是宠物猫大多待在室内，故与猫奴的关系更加亲密。然此假设源自于爱猫大多是养在室内的墨西哥与美国，有别于宠物猫大多可自由到户外活动的英国以及丹麦。因此丹麦的研究显示，英国丹麦两国的猫奴没那么关心猫组织。丹麦研究人员也推测，宠物主人对宠物的关心可能与彼此的接触程度与依赖以及其他因素有关。研究人员承认其研究有其局限性，有必要在其他地区进行更多研究。该研究所传达的主要讯息在于，宠物主人对于爱猫或者是爱狗的关心程度非仅限于该宠物的天性，或非仅能由宠物天性来定义，而是可能会随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而继续演变。Someone to bless me whenever I sneeze.

绿茶是许多台湾民众的最爱，泡起绿茶香气四溢，不仅入口回甘，滋味难以忘怀，在健康层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好处。但是因为绿茶含有咖啡因，许多民众担心晚上影响睡眠而不敢入口。日本营养师表示，只要泡绿茶时注意这个关键因素，不仅减少咖啡因，还可以提升睡眠品质。

叶酸、核茶素以及钙。来看看这些营养素对人体有什么好处。提到维生素 C， 或许不少民众脑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柑橘类水果，不过实际上绿茶也富含有维生素 C， 它能补助胶原蛋白生成，抑制黑色素过度生成，是担任整顿肌肤环境角色的营养素，也因为其抗氧化作用，可以对维持身体年轻保有期待，有防止老化的效果。叶酸会在体内影响细胞的分裂与成长，对于想受孕或是怀孕哺乳中的民众是重要的营养素。叶酸对胎儿的正常发育能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能与维生素 B12 一同帮助红血球的形成，被称为造血的维生素。此外，由于叶酸对动脉硬化与贫血也有预防的效果，因此不论性别年龄都充分的摄取。绿茶中富含的钾有能够将体内盐分排除的效果，有助于预防高血压以及脑中风，因此如果平时饮食盐分含量太高时，建议多喝点绿茶。儿茶素是多酚的一种，有助减少活性氧类危害的抗氧化作用，也扮演着对抑制胆固醇与糖类吸收的角色。另外还有抗菌杀菌的作用，甚至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所医史学综合研究科教授和泉雄一还表示，绿茶中的儿茶素能够帮助抑制造成蛀牙的细菌，防止蛀牙。而钙质则是人体骨骼与牙齿构成的成分，是身体健康的不可缺少营养素。整体来说，绿茶包含了抗氧化、抑制血压上升、预防蛀牙、提升免疫力等等说不完的好处。不过由于茶类都含有咖啡因，有些人怕晚上睡不着，或是怕半夜想上厕所，就不敢多喝绿茶。对此，日本营养师深油香子也提供了可以享用绿茶而不影响睡眠的方式，简单来说，只要控制温度就行。Let there be love.

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表示，晚上喝绿茶的时候，应用60度左右的温水好好的浸泡，浸泡时间比平时稍微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此一来，既然减少咖啡因的抽取，另外一方面却又可以充分抽取绿茶的美味。另外，由于温度较低的缘故，绿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也会减少。日本茶叶制造商指出，不同温度的热水会影响茶叶抽出成分与味道，在高温时较容易抽出咖啡因等带有涩味与苦味的成分，在较低温时较容易抽出茶氨酸等甘甜以及鲜味的成分，因此降低泡茶温度更能让绿茶显示它的甘甜美味。其次，由于茶氨酸有让人放松的效果，大量浓出茶氨酸的绿茶是睡前沉浸心情的最佳饮品。至于泡茶时间的长度，若以日本的玉露茶举例，茶商表示2分钟左右就已经足够，即使再拉长时间也不会增加鲜味，反而会增加涩味，因此大家可以自行斟酌喜欢的口感。不过营养师也表示，虽然冷泡茶的确茶氨酸丰富，而且咖啡因较低，但因为是冰凉的饮料会让身体清醒，因此不推荐在睡前饮用冷泡茶。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你一定听说过柠檬水有多神奇，不止美白肌肤、养颜美容，还可以瘦身、防癌、抗氧化。网络上不少传言说自己瘦下来的秘诀就是天天喝柠檬水。究竟柠檬水有哪些功效？是夸大其词还是确有其事？听听中医师怎么说。事实上，柠檬的确是个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柠檬酸的特性更让柠檬有柠檬酸仓库的美誉。此外，柠檬还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烟碱酸、钙、镁、钾等等，这些成分都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师田一鸣指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柠檬属性温、味苦、无毒，具有止咳、化痰、生津、健脾、安胎等功能，而青色的食物可以疏肝解郁，缓解情绪作用，因此柠檬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有些人也因为崇尚柠檬的排毒作用，喜欢早上起床就喝一杯柠檬水。不过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一早空腹使用柠檬水很容易引发火烧心等症状。田一鸣中医师建议，早上起床还是先喝杯 300cc 的温开水，排毒效果好又不会伤胃。此外，柠檬的维生素含量确实丰富，但是以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维生素 C 来说，柠檬的含量还不如相同重量的芭乐、奇异果、柳丁等水果。相较之下，柠檬的维生素 C 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饮食没有治疗的效果，而是促进健康、预防保健、延缓等作用。因此，柠檬虽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是不必要天天喝柠檬水，多方摄取水果，均衡饮食，才能获得营养丰富的成分。那么柠檬水是否对瘦身有帮助？田一鸣中医师表示，柠檬皮含鞣质，俗称为单宁酸，在肠道中可以结合蛋白质以及胆固醇变成团块，形成粪便，然后排出体外。不过柠檬无法消除血脂以及皮下脂肪，而且虽然一颗柠檬挤出来的果汁热量只有约16大卡，但是若每天都搭配着蜂蜜或砂糖调味一起喝，体重只会增加哦。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证实只喝柠檬水就可以代谢卡路里或是燃烧多余的脂肪。如果三餐都正常饮食，就算没有搭配柠檬水或者是没有适度的减少热量，也是无法瘦身的。坊间所谓利用柠檬水达到减重的效果，精确的一点来说，应该是以柠檬水取代其他高热量的食物，例如说其他的含糖饮料。想要控制成功减重，还是得控制热量开始，摄取的卡路里低于消耗掉的卡路里。

护理。田一鸣中医师有建议，有健中需求的人每天可以摄取约1000大卡的热量，并且选择健康的食物，例如一块蛋糕或者是一盘蔬果，该选哪一个？当然选择蔬果，不过适度搭配的有氧运动和肌力运动才是瘦身的不二法则。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炸祸。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医学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医学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在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

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这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减肥是长期抗战，裸零食嘴馋，想吃甜食只能冷吗？营养师沈婉珍表示，需要体重管理者其实可以适量食用例如豆花、优格这类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甜食，并且分享吃甜食三诀窍，例如优先选天然食材，像是水果当甜点；第二个，减少主食的分量；第三点，正餐优先选蛋白质，再吃蔬菜，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营养师沈婉珍在脸书专页指出，当需要体重控制的时候，若想吃甜点，很多人会选择热量较低的食材去做选择，像是蒟蒻这类的食物，但吃完虽然有饱足感，但是血糖没升高，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空虚感。沈婉珍更推荐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若想吃甜点，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例如豆花、优格、优酪乳、起司等等，或者是青蛋糕、天使蛋糕、乳酪蛋糕这类甜食，除了可以满足身心灵的需求，对于蛋白质补充和热量控制都能有一些帮助。沈婉珍也表示，蛮多人会在饭后吃甜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甜食，可以参考以下的诀窍。第一点，优先选天然的食物，像是水果之类。第二点，减少主食的分量。沈婉珍提到，若真的很想来上一块蛋糕，像他就会减少主食的分量摄取，主餐的淀粉类几乎不会吃。第三点，正餐优先选择蛋白质，消化吸收会比较慢，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再来才是蔬菜。膳食纤维对于血糖缓冲的效果也蛮好的，吃完蛋白质与蔬菜之后，胃容量变小，所能摄取的碳水化合物分量也

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过一男的孤独的梅花姑娘，阿哥放水五的爸爸是惊船人。

好，各位听众，咱今麦吼，今天要讲什么话题呢？咱今天吼，来讲一个迄个人心啊，人生吼，伊人心吼，会当补气啦吼，会当抗癌啦，会当防感冒啦，被称为迄个百草之王啦。但是吼，迄人心有禁忌，还佫副作用吼，嘛是要特别注意吼，无干咧看好无看坏啦。啊，迄个人心吼，嘛容易含迄个药啊吼，来迄个互相来影响啦。所以体质素质吼，也是迄大腹肚的吼，有六个族群吼，拢无适合食迄个人心吼，这即嘛要注意啦吼，做一解看吼，咱即卖做一解看。好，咱即卖吼。先来讲迄个人心的迄个功效啦吼。哦，伊人心第一个功效吼，或者补元气啦。中医吼认为讲吼，人心会当治疗一切虚症啦吼。啊，科学研究嘛发现讲人心吼对迄个慢性病吼，迄个慢性疲劳的人吼嘛是确实有影有帮助啦吼。啊，也会当减轻迄个甲癌症有关的迄个疲劳啦吼。除此以外啦齁，人生对迄个压力的适应齁，啊增加迄个活力齁，甚至讲提高迄个运动表现拢是真明显齁，拢看得出来。好，咱即要讲第二个迄个好处啦齁，第二个功效也当抑制健脑啦。因为人体齁啊甲动物的实验齁来发现讲齁，人生会减少迄个氧化的迄个压力啦齁，啊迄个增强迄个认知的功能啦齁。一项迄个2016年的研究证实啦，迄个高烈人心齁对一种改善迄个阿兹海默症的迄个大脑齁，有迄种改善迄种功能齁，有迄种帮助啦齁。啊迄个这项试验齁要发现讲齁，有一种注意力吼，歹一种过动哦，吼一种儿童吼，第一个食迄个人参啦，啊加欧米伽3吼，补充这医药啦吼，伊的迄个记忆力啦吼，啊个迄个专注的迄个专注力啦吼，拢相相得到迄个提升吼。伊那如此啦吼，啊大人健康的大人吼嘛同款呢。第一个吼，用人心了吼，心神的表现了嘛变较好。好，咱今麦讲第三个迄个好处了吼。第三个好处啊，就降血糖啦。有12项的迄个研究吼，对于糖尿病患者的迄个试验吼来显示了吼，人生会当改善不多糖的迄个吸收，会当调节胰岛素的产生，所以讲对迄、那个。糖尿病和糖尿病迄个改善哈有帮助啊，人心哈，对迄个糖尿病哈，有什么疗法呐哈？啊是讲哈，啊用什么剂量呐哈？目前哈要阁无一个定论哈，这个研究好啊，迄、那个。第四点了齁，第四个功效了齁，就消炎了。根据2020年齁，一项研究来显示了齁，人心的迄个皂苷齁，对一种免疫的途径了齁，一旦减少迄个发炎的反应，啊定期来补充人心齁，可能对一种预防迄个退化性的疾病了齁，还是迄个心脏病齁，啊，是迄个甲慢性发炎有关的迄个药物症，吼，药物症拢有帮助。好，安尼，好，第五个吼，第五个功能啦吼，伊当治疗迄个性功能的障碍吼。伫迄个韩国啊，甲中国的医学体系当中啦吼，人参吼被称称作迄种壮阳药啦，壮阳。

友啦齁。啊，动物齁甲人类的迄个科学的研究拢证实啦齁。人心齁一旦提升男性的迄个精子的迄个数量齁啊甲迄个品质。一旦改善迄个阳痿齁买旦治疗迄个经年期妇女的迄个性能感齁。啊临床啦齁嘛发现伊的迄、那个伊的效益啊。好安尼齁咱即摆齁先休困一日啦齁听歌。

咱今麦吼来听两首霓虹舞蹈吼，一首迄个深仓子的《孤愁人》，啊个一首迄、那个加山雄三的迄个《夕阳西沉》。

幸せだな。僕は君といる時が一番幸せなんだ。僕は死ぬまで君を離さないぞ。いいだろう。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人参的迄个功效了哈。咱今麦讲人参的第六个功效哈，叫做预防感冒啦。动物哈发现，研究来发现了哈，人参甲迄个流感哈，那个呼吸道的迄个病毒哈，的治疗哈。也有红有关系哦。啊，个另一项迄个研究发现讲，人心的迄个萃取物吼，会用提高迄个感染迄个流感病毒的，迄个人类的迄个会上皮细胞的存活率吼，会用提高了吼。啊，反正对感冒吼，有迄种有红的迄个治疗的效果啦。好，啊，伊的第七个功效吼，做抗癌啦。人参哈具有迄个抗癌的作用了吼，研究发现讲，定期来服用人参的人吼，一旦使迄个癌症的风险吼降低16%，啊，别少呢，16%别少。第八迄个功效啦吼，伊一旦过心血管，人参吼即卖进行吼，一旦减少迄个歹的胆固醇了吼，提升好的胆固醇。一旦降低中风哦的几率，啊，加迄个罹患迄个心脏病迄个风险，吼、哦，好，安尼哈，伊的功效吼，就介绍到这个所在吼，做一个看站啦吼，好，咱继续来听歌，好，咱这边吼来听迄个国语歌啦吼。张若昀的迄、那个红睡莲。

文龙签卜啥卦，签啥卦定，卜卦兼算命。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人心的迄个禁忌啦。人心吼是保佑啦吼，但是使用不当吼嘛是会产生迄个副作用吼，所以有五点特别注意吼。食人心要注意啥呢？第一点吼，应该由少吼，啊愈来愈少安尼吼。每天吼，为每天0.5公克开始了吼，啊上低吼，莫超过10至15公克吼。啊那迄个食迄个规矩去磨吼，磨做粉的迄种人心吼，一天咧食差不多2克咧吼，可能2克是上限了吼。好，第二点吼。人心吼进步了吼，爱卖食迄个咸的物件啦吼，啊酒啦、咖啡吼，这刺激性的物件吼，卖难的食。第三点吼，人心食人心了吼，卖啉茶啦，因为茶叶当中吼，迄种鞣酸吼会破坏迄个人心的功能吼。好，第四点吼，食人心了吼，袂使食迄个白菜头，白菜头会漏开，人心会剥开吼。这一项物件是烧葱啦、香葱啦吼，买人做伙食。第五点吼，有感冒的人吼，未使你食人参来进补吼。好，啊，咱今麦来讲人参的副作用了吼。人参一般来讲是安全食品了吼，但是人参毕竟嘛是草药啊吼，所有的草药拢有可能引起迄个过敏吼。啊，然后你咧食的时阵吼，然后。食了那有什么任何迄个不良反应吼？按马上停止服用吼，未使继续食，马上停止。啊，咱讲人心有可能是有什么作用的吼？哇，作用以后作用吼不止一只吼。啊，因为每一两天就无讲嘛，所以可能作用的副作用的出现的迄种物件，迄种现象嘛，有可能无讲了吼，也竞争嘛，可能无讲。嘛不是讲大家拢有迄种副作用啦，哈，有也无，还不一定啦，看个人，个人的体质啦，哈。一第一个可能的迄个副作用可能头痛，哈。第二个也有可能的失眠，第三个可能的食欲不振、食袂落，哈。啊，第四个迄个副作用有可能哈，有可能啦，血压会变高变低，哈，有变化啦。第五个迄个副作用吼，有可能啦吼会漏塞。第六个副作用有可能会心跳吼变紧吼，还是心悸吼。啊，第七个有可能会胸口么会闷啦吼，啊气短吼气短。啊，第八个有可能的迄个副作用就是尿尿痒啦，吼啊个气红浸吼有可能啦。啊，第九个吼迄个副作用吼，女性有可能迄个淋巴吼会肿吼，阴道出血吼，月经不规则吼，啊，第十个迄个

副作用吼，有可能啦，焦虑啦，吼，忧郁啦，吼，烦躁不安啦，拢有可能吼。第十一个副作用有可能的啦，吼，脚手会颤。第十二个副作用有可能的是口干舌燥，吼。第三个吼，第十三个迄个副作用吼，有可能流鼻血，拢有可能啦，吼。哎，每一不是100%啦，吼，肯定是有可能的啦，吼。好，安尼今日人吼。介绍诶，迄个人参诶，迄个吼功能啊，吼也好个啊，个伊诶副作用吼，含伊诶禁忌啦，吼，拢做一介，甲你讲好清楚啊，吼，好，各家吼，诶，做一个抗战啦，吼，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800-996-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